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

0: 山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刘毅。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上听到的国歌是录音播放的呢，还是现场演奏的？国歌的演奏又有哪些规格和标准呢？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扇门里。
2: 那我们中间下个短笛，好，
3: 滴当当当，滴当当当，就吹了这个东西。
4: 对于这个天安门升旗工作，希望大家啊充分的做好心理准备，调整好自己的演奏状态、身体状态、思想状态。好吧，我们确保这次工作圆满完成。
1: 在我身边的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常任指挥程元文。我们最好奇的还是国歌演奏的规格和标准，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其实国歌的演奏的这个规格和标准啊，主要体现在两个数据上，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数据。第一个呢，我们是国歌的演奏速度，国歌演奏速度呢是每分钟96拍。另外一个呢就是国歌演奏的时长。时长呢是46秒。中国国歌是个非常有特点的国歌。
1: 对，
5: 我们开头只有小号为主奏，小号的这个音色呢铿锵有力，也是用音乐来诠释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一个必胜的信念。
1: 我们军乐团第一次演奏国歌是在什么时候？
5: 我们军乐团第一次演奏国歌是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其实我们军乐团呢，总是在离祖国心脏最近的地方去演奏国歌，我们也是用心去感受到这个时代脉搏的跳动和祖国发展的一个进程。
6: 国旗杆南侧的那片区域呢，就是我们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国歌的地方。我们只有每月的一日呢，大升旗，我们军乐团才会在现场演奏国歌。
7: 现在是10月1日凌晨的5点58分，我们看到军乐团已经入场。
1: 今天是祖国母亲75岁的生日，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在这里等待升国旗、唱国歌，为祖国庆生。我们也是注意到，在看台上有来自我们部队的官兵代表，请跟大家打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杨根四连连长曲安。
9: 我是杨根四连副东旭。
10: 大家好，我是杨根四连肖如基。
1: 今年5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授予杨根思连实在楷模称号。今天呢，联队官兵也来到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感觉怎么样？
8: 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激动。我们联队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联队，抗美援朝时，老连长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联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党的18大以来，联队先后完成了国际比武、国际维和、抗洪抢险、实兵演习等重大活动，可以说这些荣誉的取得是党和人民所赋予的，是一代代杨根四连官兵用青春和鲜血取得。

0: 今天我们三个在这里代表我们粮食连全体官兵升国旗唱国歌。
1: 三个人也是千军啊。
0: 是的。
1: 那副班长呢？副班长怎么样？
2: 站在这呢，让我想起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擎举着我们粮食连的战旗，作为战旗方队的一员，受到了党和人民的检阅。那会儿的心情啊，是和现在一样的激动。
3: 啊，为什么激动？
2: 就觉得家国安宁，由我们来守护，这盛世如先辈们所愿嘛。
1: 荣军呢？
4: 很激动，跟班长一样。我是陆军步兵学院七星。
5: 大家好，我是国防科技大学廖佳慧。
6: 那马上又要唱国歌了，这个心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4: 这一次的升国旗唱国歌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国家的荣耀，军队的荣誉是同我个人的生命在一起的。
5: 除了七星说的，我还感受到一种鼓励。无论在哪，哪一次唱国歌，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支持我把青春与智慧奉献给科技报国的理想。
1: 是的，青年的样子便是青春中国的样子，青年官兵的样子便是奋进在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上的人民军队的样子。马上万众瞩目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一起
7: 升国旗唱国歌。

0: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刘毅。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上听到的国歌是录音播放的呢，还是现场演奏的？国歌的演奏又有哪些规格和标准呢？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扇门里。
1: 那我们顺便下个短笛。
2: 滴答答答，滴答答答，就吹了这个东西。
3: 对于这个天安门升旗工作，希望大家充分的做好心理准备，调整好自己的演奏状态、身体状态、思想状态，好吧，我们确保这次工作圆满完成。
0: 在我身边的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常任指挥程元文。我们最好奇的还是国歌演奏的规格和标准，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其实国歌的演奏的这个规格和标准啊，主要体现在两个数据上，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数据。第一个呢，我们是国歌的演奏速度，国歌演奏速度是每分钟96拍。另外一个呢，就是国歌演奏的时长，时长呢是46秒。中国国歌是个非常有特点的国歌，
0: 对，
4: 我们开头只有小号为主奏，小号的这个音色呢铿锵有力，也是用音乐来诠释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一个必胜的信念。
0: 我们军乐团第一次演奏国歌是在什么时候？
4: 我们军乐团第一次演奏国歌是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其实我们军乐团呢，总是在离祖国心脏最近的地方去演奏国歌。我们其实也是用心去感受到这个时代脉搏的跳动和祖国发展的一个进程。
5: 国旗杆南侧的那片区域呢，就是我们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国歌的地方。我们只有每月的一日呢，大升旗，我们军乐团才会在现场演奏国歌。
6: 现在是10月1日凌晨的5点58分，我们看到军乐团已经入场。
0: 今天是祖国母亲75岁的生日，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在

0: 本派升国旗唱国歌为祖国庆生。我们也是注意到在看台上有来自我们部队的官兵代表，请跟大家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杨克四连连长邱安。
2: 我是杨克四连副东旭。
3: 大家好，我是杨克四连肖如基。
0: 今年五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授予杨根思连你是在楷模称号。今天呢，连队官兵也来到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感觉怎么样？
1: 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激动。我们连队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巾连队，抗美援朝时老连长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党的十八大以来，连队先后完成了国际比武、国际维和、抗洪抢险、实兵演习等重大活动，可以说这些荣誉的取得是党和人民所赋予的，是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用青春和鲜血取得的。今天我们三个在这里代表我们杨根思连全体官兵升国旗唱国歌。
0: 三个人也是千军
1: 啊。是的。
0: 那副班长呢？副班长怎么样？
2: 站在这呢，让我想起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勤举着我们杨根思连的战旗，作为战旗方队的一员，受到了党和人民的检阅。那会儿的心情啊，是和现在一样的激动。
0: 啊，为什么激动？
2: 就觉得家国安宁，由我们来守护，这盛世如先辈们所愿嘛。
0: 荣军呢？
4: 很激动，跟班长一样，我是陆军步兵学院七星。
5: 大家好，我是国防科技大学廖佳慧。
0: 那马上又要唱国歌了，这个心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4: 这一次的升国旗唱国歌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国家的荣耀，军队的荣誉是同我个人的生命在一起的。
5: 除了七星说的，我还感受到一种鼓励。无论在哪，每一次唱国歌，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支持我把青春与智慧奉献给科技报国的理想。
0: 是的，青年的样子便是青春中国的样子，青年官兵的样子便是奋进在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上的人民军队的样子。马上万众瞩目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一起升国旗唱国歌。

0: 为了保持国旗的美观，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定期更换。
1: 每面国旗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编号，降下来的国旗我们会标注使用日期，之后存入旗库。
0: 一些特殊历史节点的国旗会被赠送给政府机关、大中专院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用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它可以成为文物，曾经见证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它也可以成为丰碑，告慰那些为国献身的先烈。2021年，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家乡山东荣成市收到了一面曾于2016年10月16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那一天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2周年。

我国又一枚核武器试爆成功。它可以带给历经磨难的人们希望和信心。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废墟中汇聚起战胜灾难的力量。它也见证着中国的腾飞。

0: 着千千万万普通人对祖国的热爱。许多学校都曾收到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国旗。2021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收到了2008年9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
1: 来保卫我们的国旗。
0: 那一天是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她更是鲜红的勋章，授予用青春和生命守卫祖国的英雄儿女。2022年元旦前夕，肖思远烈士生前所在连队收到了一面2021年8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

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选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
沙

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帝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应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应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2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3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

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

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

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曾为承诺两心一世记住，人总未有去多说，天总会知，无理中没法。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29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5周，第5位，雷佳，《一岁尘土一岁沉浮》。

0: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5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刘雨昕的《妥协》，不同于原版本的戏剧张力，刘雨昕的版本以克制的气声、细腻的转音和内敛的情绪铺陈，展现出抒情演唱的极具掌控力。她将爱里的隐忍、倔强与自我救赎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她抒情曲风的代表作之一。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3位。
1: 你从来编织谎言，我负责配合表演所有改变。

众生渺小，唯有爱恨兼得，带你踏破苍穹。接下来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的《仙侠剧》，现宇演唱的插曲《踏苍穹》，歌声融合摇滚与东方意境的高燃战斗曲风，以摩登兄弟刘宇宁标志性烟嗓搭配撕裂式的高音，强化神魔对抗的悲壮感。刘宇宁用嗓音构建起仙侠世界的磅礴叙事，进一步巩固其 OST 战歌专业户的行业标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由告五人演唱的《愈合》。这首歌由他们的主音吉他手云安包办词曲创作，主唱犬青独自主唱，延续了告五人一贯的细腻抒情风格。犬青以轻如耳语的演唱方式，描绘出面对无法愈合的伤口时那种如履薄冰的心碎感，被形容为走在情绪玻璃上的轻吟浅唱。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音乐人刀郎为巡演城市宜昌创作并特邀徐子瑶共同演唱的新歌《子规鸟》，婉转的旋律，清雅的歌词，再配上子规的秀美风景，将屈原故里传说中的子规鸟这一意象用音乐构建了一场宏大而悲壮的仪式，也呼唤屈原所象征的楚文化精魂在当代复苏传承。新歌上榜来到第13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0: 方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岑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

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龟兹、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
北侧则是

0: 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地板是装修中的一大块投入，如何选一款好的地板，想必是每一个家庭都头痛的地方。下面就分享几个小妙招，为大家挑选一款合适的地板。
2: 强化地板锁扣并非越多越好。一、地板锁扣是什么？地板锁扣是通过导榫的物理力作用将地板块连接起来的一种结构。锁扣的锁力主要取决于地板起口与舍榫的连接。一般情况下，锁扣地板可承受450千克以上的拉力。锁扣地板铺装简便，接缝更紧密，整体铺装效果好。由于锁扣地板的锁力作用，地板随温度的变化整体向四周延伸，避免了局部隆起，解决了地板的内在变形问题，整体铺装效果好。二、锁扣并非越多越好。有些商家在宣传上增加其锁扣的功能，就生产出了所谓的双锁扣、三锁扣、四锁扣地板，给人造成一种锁扣级数越高质量越好的现象。实际上，地板连接的是否牢固不在于锁扣级数多少，而在于锁扣地板的倒角角度及倒角面积大小。锁扣级别太多，就好像用几把小锁防盗，并不会比用一把大锁更安全。三、从力学角度看锁扣，锁扣地板是为了防止地板接缝开裂而推出的，单个科学合理的锁扣足以防止地板接缝的开裂。在有限宽度的地板上制造出多个锁扣，势必会使每一个在倒角的角度和面积上都有不能达到理想指标的问题，这就犹如将连接两个物体间的粗绳换成了几根细线，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地板耐磨并非耐用，耐磨和耐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关于地板耐磨的耐磨转数，只是反映了强化木地板表面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而地板是否耐用，则要看它的抗冲击性、抗划痕、吸水厚度、膨胀率、地板的内结合强度、耐污染、耐烟烫等性能指标。所以要选用耐用的地板，就要从综合的角度来考虑。柚木地板的几种鉴别方法。柚木是落叶乔木，木材暗褐色，质硬，耐腐蚀，主要产于东南亚一带。由于柚木材料的稀少，使得柚木地板身价不菲，目前市场价格都在300元以上。而一些用一般木材如黑心木帘制成的木板，其市场价格一般在120元每平米，其质地纹理都不能和柚木地板相比。那么怎样认清其真伪呢？以素板为例，不妨以以下几个方面来鉴别。一、手感。柚木地板表面光滑细腻，摸上去感觉舒服，而伪造的产品则较为粗糙。二、气味。柚木材质散发出一种酸味，而其他材质一般无此气味。三、水试验。洒少量水于木地板表面，水分未稀释而成球珠状，为柚木材质。因为柚木材料表面张力大，所以不易稀释发潮，或者用水浸泡的方法将其置于水中观察，一两天后若无明显的扭曲变形或膨胀为柚木。四、燃烧实验。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做一下燃烧实验。因为柚木材质致密且容重极大，所以烟大且浓，而其他材料如黑心木帘则较少。
1: 家庭装修要注意什么？房屋装修后如何自行验收？ 下面就来聊。

0: 了解一下吧。
1: 家装时不可不注意的数据，装修就是为了营造一个温馨舒畅的居住环境，但如果空间过小或尺寸不当，就会影响这种舒适度。因此在装修时不可不注意这些数据尺寸。一、空间动作尺寸。室内的动作空间是以人和家具、人和墙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 A. 人坐在餐桌前进餐时，椅背到窗边的距离约为50厘米，当其起身准备离去时，椅背到桌边的距离约为75厘米。 B. 人在室内行走时，人横向侧行需要45厘米的空间，正面行走需要60厘米，两人错行，其中一人横向侧身时共需90厘米，两人正面对行时则需120厘米。根据上述尺寸，我们可以确定出餐厅的空间安排。当然，在实际设计时应采用稍有富裕的尺寸。二、操作尺寸。凡是与人的使用有关的设施，其尺寸要根据人的身体尺寸来确定。 A. 切菜时的高度应以切板距离地面70到80厘米为佳。 B. 厨房灶台的高度要以距地面70厘米左右为宜。 C. 锅底应离火口3厘米，这样可最大限度地利用火力。 D. 抽油烟机与灶台的距离以60到80厘米为宜，距地不高于170厘米。 E. 操作台上方的吊柜要能使主人操作时不碰头为宜，吊柜与操作台之间的距离应在55厘米。 E. 操作台上方的吊柜应在55厘米以上。很多家庭进厨房操作的是家庭主妇，因此取放物的最佳高度应设计为95到160厘米。 F. 平面操作区域的进深尺度以40到60厘米为宜。 G. 厨房吊柜的高度以50到60厘米为宜，深度315厘米，长度120到390厘米，柜子的间隔宽度应不大于70厘米。比如以60厘米为一间，每间可设两扇门。三、一般设施尺寸。收藏空间的尺寸应根据被收藏物品的大小来设计。例如，收藏西装的空间宽度至少为60厘米，皮鞋等物件的宽度约为30厘米，杂志的宽度为25厘米，书籍的宽度为15厘米。B. 电源开关离地面一般在120到135厘米之间，视听设备、台灯、接线板等墙上插座一般距离地面30厘米，洗衣机的插座距离地面120到150厘米，电冰箱的插座为150厘米，空调、排气扇等插座距离地面190到200厘米。 C. 居室门的标准高度一般为200厘米，入户门为210厘米，卫生间、厨房的门宽为65到70厘米，门把手的位置通常距离地面92到96厘米。装修如何自行验收？一、水管。先检查水管，室内全部用铜管，热水用包胶铜管，下水用 PVC 管，接口要用防水胶布，放管以最近距离最少接口为标准，管身要平直整齐，尽量少弯曲和交叠。二、地板。地板的检验要注意地板打磨要平滑，不能出现凹凸或划痕，角落处要用打磨机打磨，地板至少要用地蜡油打一遍，四边要留有6毫米空位，并用地脚线封边覆盖。三、瓷砖。瓷砖要相平，角度要准确，接口要对线，瓷砖接口扫白水泥后用藤丝刷净白水泥，不可在砖面上留有水泥污渍。四、墙纸。墙纸接口要准确贴服，无起泡，按规定对花，用利刃切口，不可有纸边撕裂现象。五、油漆。表面颜色正确、均匀、光亮、平滑，无泪滴、过厚、透底、起泡等情况。乳胶漆在一米距离来看应不见扫痕，木钉着色要准确、平滑，木地板烫硬蜡、擦软蜡都要均匀不漏底，光滑明亮，色泽一致。
0: 雨季装修要注意什么？防盗门应该怎样选？如何选择完美装饰食材？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1: 雨季装修要小心刷油漆。对于木制品，无论是刷清漆或刷消积漆， 都切记不要在下雨天刷，因为木制品表面在雨天时会凝聚一层水汽，这时如果刷漆，水汽便会包裹在漆膜里，使木制品表面浑浊不清。比如雨天刷消基漆会导致色泽不均匀，而刷油漆则会出现泛白的现象。专家建议，如果一定要赶工期的话，可以在漆中加一定量的化白粉，化白粉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潮气并加快干燥速度，但也会对工程质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一般情况下，哪怕让施工队先干点别的活，或暂时停工两天，也尽可能不要在雨天做油漆活。屋顶防水层最多用6年。防水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屋顶承受的负载较大，防水层还要承受屋内温度以及其他一些外力作用，比较容易损坏。一般来说，屋顶的防水层是统一做好的，而且整个屋顶都要做。房屋交付时，防水层就已经检验过，但业内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防水层的保质期是6年，超过6年的话，最好再做一层防水层，以防出现意外。选购防盗门关键看锁具。防盗门防盗的两大基本构件就是门体和防盗锁。门锁是防盗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门锁质量不过关，再好的防盗门也不能充分发挥防盗功能。按照公安局颁布的 GA-T73-94 机械防盗锁规定，机械防盗门锁分为普通防护级别和高防护级别，分别以 A 级、B 级来表示。 A 级防盗锁防技术性开启不少于1分钟，防破坏性开启不少于15分钟， B 级防盗锁防技术性开启不少于5分钟，防破坏性开启不少于30分钟。因此，分清防盗门安装的是 A 级锁还是 B 级锁十分重要。一、合格证。真正的防盗门必须经过法定的检测机构根据标准检测合格，并且生产企业所在省级公安厅局安全技术防范部门发放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准产证。二、锁具。合格的防盗门一般采用3方位锁具，不仅门锁锁定，上下横杆都可以插入锁定，对门加以固定。劣质品一般不具备3点锁定或自选3点锁定结构，而且不具备防盗功能或经常出现故障。三、工艺质量。应特别注意检查有无焊接缺陷，诸如开焊、未焊、漏焊、夹渣等现象。选购装饰石材需考虑的因素。选用什么样的装饰石材，一般应重点考虑以下因素。一、看使用部位。看是用在建筑物的室内还是室外，是用在厅堂还是厨房、卫生间，以便确定选用大理石板材或花岗石板材。二、看颜色。天然装饰石材红、黄、绿、黑、白各色均有，但绝大多数均为复合色，单一色泽的目前仅有黑色花岗石。因天然装饰石材是天然产品，每一块板材其花纹、色泽、特征都会不一致，必须通过拼花色使花纹、色泽逐步延伸过渡，才能做到整体色泽调和。拼好花色后，应立即使用编号，以便安装时按号就位。编号可用贴纸或木材蜡笔直接写在板面上，但切记使用液体彩笔在石材板面上涂写记号，以防止有色液体渗入石材中，留下擦不掉的痕迹。
0: 装修中如何防止木材脱水，怎样给木地板打蜡，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1: 如何防止木材脱水？一旦居室中的温度、湿度发生较大变化，有些木制品就会出现开裂、翘曲和变形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都出现在木制品的含水率上。无论是实木材料还是人造板材，所有的木制品都含有一定量的水分。因此，有许多人都认为木材越干燥越好。其实，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木材的含水率只有在正常范围内维持稳定，才能保证装修不出现质量问题。一般家庭中使用的木质材料含水率应该在 8% 左右为宜，含水率过高或过低都会造成家装中的质量问题。为了让木材的含水率保持稳定，你在装修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多使用人造板材。与实木材料相比，各种人造板材的纹理性能要稳定很多， 由于实木材料都有纹理，所以在温度、湿度

0: 变化较大时，必然会出现开裂、翘曲和变形的现象。而人造板是将木材分解成木片或木浆，再重新制作的板材，因为打破了木材原有的物理结构，所以在温湿度变化较大时，人造板材的形变要比实木小很多。二、施工要注意的细节。在家庭装修中，装修质量的关键在于施工，尤其是细节的处理上。 A. 所有的木制品在安装后要马上涂刷一遍油漆，这一层被称为罩面漆的油漆不仅可以保护木制品，而且还能起到隔绝水分、保持木材正常含水率的作用。 B. 粘合剂中不能掺水，有些工人为了偷工减料，在白乳胶中兑水，这样不仅降低了粘结剂的强度，而且木制品吸收了水分后很容易出现质量问题。 C. 所有木材要放置几天，你把装修用的木材买回家后，最好在装修现场放置几天再使用，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木材含水率接近新居的水平。 3. 购买材料要当心，当你购买装修用的木材时，仅凭眼观手摸是无法确定木材的含水率的。所以有人感叹，如果只凭外观检查，木材的含水率可谓神仙难辨。其实有些小窍门可以帮助你确定木材的含水率是否合格。一般干燥好的木料特征明显，重量明显较轻，手感不良，敲打生脆，推爆时哗哗作响，爆花发热，爆面光。而含水率高的木材，其材体较重，手感冰凉，推爆声不清脆，甚至爆花出水，这类木料就不能用。如何给木地板打蜡？铺了木地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表面有些发乌了，打蜡是一种常规的保养方式，可如何打蜡许多人还真不知道。不论是给新的未上过蜡的，还是给旧的开裂的地板打蜡，首先应将它清洁干净，完全干燥后开始操作。一、至少要打三遍蜡，每次都要用不带绒毛的布或打蜡器摩擦地板，以使蜡油渗入木头。二、要想得到闪亮的效果，每打一遍蜡都要用软布轻擦抛光。三、选用聚酯胺地板蜡时，要用干净的刷子刷三遍，要特别注意地板接缝。四、每打一遍蜡时，待干燥后一定要用非常细的砂纸打磨表面，擦干净再打第二遍。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

0: 松变身汽车达人。开惯了电车，再回头开油车，感觉开不习惯的朋友有没有？后面要说的这六件事情基本上都会碰到，下面我一条一条来说说。
1: 开惯了电车再回头开油车，感觉开不习惯的朋友有没有？哎，后面要说的这六件事情基本上都会碰得到。第一个啊，电车开起来它会更加丝滑，再回去开油车，你会发现换挡的这个顿挫感觉有可能会更明显，甚至以前一些没有发觉察觉到的这个顿挫，现在怎么它就出来了？因为大部分的电车它没变速箱的嘛，那起步的时候电机是直接爆发最大的这个力的。那从特性曲线来看，这电机起步的时候扭矩啊，它就是一条到顶的直线啊。那这个发动机的特性曲线呢，一般是随着你转速的上升，扭矩它逐渐的增大啊。一般涡轮车呢是在1000到2000转左右啊，能达到这个峰值扭矩。自然吸气可能要到4000转左右的车子也不少啊。那从我们开车的角度来说，油车起步啊，总要等发动机的转速上来，而且呢还要等变速箱换挡，那平顺性和电车比呢，确实还是有距离的啊。那第二点呢，这电车的用车成本更低，电轮是可以踩得更爽的。你再回来开一次油车，你再这么加了一次汽油，哎，会感觉怎么那么贵的啊？那家里面啊，这个性能好一点的油车，百公里油耗你按照9个来算好了，那1公里成本也要个7毛钱的，大多数朋友1块也是跑不了啊。那么排量大一点的这种车子，油耗其实也更高。我们家公司小伙伴这台 2.5 升自然吸气小车，平均市区开开都是12到13个油的，算下来每公里就是1块钱啊。但如果是电车，就算我们开的比较猛，弄到底，百公里电耗20度啊，已经算是非常高了啊。那充电就在外面找最贵的时候充，1块5毛钱一度，那每公里成本也就只要3毛钱啊。所以开惯了电车，习惯了这种随便踩的那种感觉，你再去开油车，没有像以前那么小心翼翼了啊。怎么又要加油了？怎么好像这车比以前更费油了啊？有可能。那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开习惯电车之后啊，这远程启动空调好像更加不心疼了。有些朋友说嘛，那远程启动空调这油老早就有这个功能呢？确实是有这个功能呢。但还是有很多朋友他不愿意为了吹点空调就提早启动，虽然是没差几个钱，心里面觉得不舒服嘛，就有点浪费了嘛，是吧？大部分朋友还是有颗节俭的心的，我停在路上，甚至有的人还手动给他启停关掉一会儿来，是吧？那电车远程启动又没有什么发动机的，直接电池里面就拿点出来开开空调就行了，也不会觉得浪费，电本身也便宜，一般都有 APP 那么点一下，好了 OK 了，是吧？那虽然电车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有些地方其实油车反而是更舒服的啊。你重新开上油车也会觉得不习惯的。原来油车是不用注意这些地方的啊。我们接着往下说啊。第一个啊，刚才开头讲了吧啊，这电车加速平顺也没什么发动机啊，声音也是小很多的，对吧？那这就会导致啊，电车在高架高速这种通畅的道路啊，反而更容易超速。你不要以为电车的后段加速就没什么劲了，实际上20万左右的电车，即便是80到120公里每小时这种后段加速啊，一样是比同级别的油车是要快的。然后电车反正不是充电便宜嘛，很多朋友就更舍得踩电门了，这超个车的时候都是一脚地板踩到底的，确实也很容易超速的嘛。那接着往下讲啊，即使是现在很多电车它都是有这个动能回收的，体感上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但是和油车比它还毕竟是不一样。那像这台电车啊，你就算是把这个动能回收开成低，油门松掉之后仪表盘上它还是会显示的有一定的回收力度的，这车子呢也能明显感觉到是在慢慢减速的啊。和油车相比啊，也不能做到那种真正松开油门就是滑过去的那种趟过去的那种感觉，反而呢是有种好像谁啊，你得把我这个刹车轻轻的点在那边，滋滋在那边磨的，比较像这种感觉啊。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虽然这个电车开得比较舒服啊，是舒服也很爽，坐着的人可就不一定舒服了啊。之前我视频是讲过的啊，人的这个前庭器官啊，如果受到了车子的加速度，但是又没有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啊，两边的信号很容易产生冲突，一产生冲突就容易晕车啊。那油车就算你踩得比较猛，也是先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不断的变大这么一下，是不是车子加速了，那才慢慢的走起来。它有个渐进的过程，是更容易适应的。土话就我还有心理准备，是不是？那换句话说，鱼和熊掌也是不可兼得。电车有优点嘛，肯定也有缺点的。那
0: 后排不系安全带，变道只看后视镜，不扭头看盲区，用雾灯当远光灯，用为了安全慢点开车，这些平时习以为常的东西，有可能是有危害的习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正确。
1: 你带朋友出去玩，在后排他坐着没系安全带，你不提醒他，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其实这有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习惯啊。日本

内阁府啊有个调查呢，2149个人里面 74.2% 的人表示坐在后排不会系安全带的，有什么好系的呢？其中 36.8% 的人认为呢，坐在后排你系个安全带坐得不舒服啊，而且很麻烦。 20.5% 的人认为你发生事故你是撞前排啊，后排比前排安全的多了。还有 10.4% 的人觉得呢，后排不系安全带又不会罚钱的，没有关系。哎，国内的太平洋汽车网呢也做过类似的调查，结论也是差不多。但其实后排不系安全带危害是很大的，不只是事故的时候对后排乘客伤害，也有可能对前排造成额外的伤害。哎，这就好比你得了流感，口罩嘛不戴，医院嘛不去，还有可能把别人给传染了，就是害人害己啊。哎，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它里面也有个数据啊，在严重的正面碰撞当中，驾驶员坐在不系安全带乘客的前面的死亡率是坐在系安全带乘客前面的 2.27 倍。土话是什么？就是这种事故当中啊，驾驶员就像肉夹馍里面的那个肉了，被后排的乘客和前方打开的气囊啪的一下夹在一起了，很惨的。气囊扇你一巴掌，你往后面，后面那个人往前飞再撞你一下，这么同时一夹，伤害非常的大啊。这篇文章的标题啊，把不系安全带的后排乘客描述为什么 The back seat bullet， 就是后排子弹。哎，就后脑勺给你开一枪，那就这么个描述啊。所以说呢，平常后排坐人的情况下，一定也要监督他系上安全带，不仅是为他好，也是保护自己啊。那第二个，很多朋友误以为正确的习惯啊，是变道的时候只看后视镜，不注意观察盲区啊。曹金辉等人在期刊《机电技术》上面发了篇论文啊，《汽车后视镜盲区的解决方案及控制策略》里面有讲到，一般情况下呢，人依靠颈部转动，哎，就转脖子，可以看到前方200度左右的这个区域。啊，那么车上左右后视镜呢，各能提供30度左右的后视野，那么就会存在大概100度左右的视野盲区。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子侧面稍微靠后面一点点的这个位置啊，那都是盲区了。具体讲啊，相当于你开车时候3点钟方向到5点钟方向、7点钟方向到9点钟方向这两大块射出去的那两个大大的披萨饼的那个区域啊，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而且这个披萨饼对吧，它这个是射线状发散出去的，你距离越远，这个盲区它就越大，会让我们更难发现侧面的车辆。那平常在城市路面开车还可以了，那毕竟车道的那个间距比较窄啊，你一旦上了快速路、高架路、高速，你车道就宽了，车速就快了，有可能侧面有辆车，你完全在盲区里面，这半辆车在盲区里面都有可能会没注意到，哎，从而会发生危险情况。那么除了变道啊，我们在右转观察非机动车道的时候也会受到盲区的困扰，不少朋友应该感同身受吧。所以说啊，平常开车的时候，如果是新手朋友们没有经常看后视镜的习惯，那变道的时候你就干脆后视镜也看看，头也扭过去看一下盲区，这个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习惯啊。老司机话呢，你看后视镜频率相对是高一点啊，你可以提前用后视镜注意旁边的车子、非机动车和行人有没有往盲区这边过来，是吧？这个相对来说会更靠谱嘛。那第三个，很多朋友误以为正确的习惯啊，就是夜晚开车觉得，哎，这个大灯太暗，我就开个雾灯来把它补一补。雾灯不是挺亮的嘛？有的朋友说的嘛，我拐弯的时候雾灯它就是亮的。那它实际上它是利用一侧的雾灯啊，来进行一个临时的补光，哎，帮我们侧面甚至是靠门板边上的那一部分都能照起来，哎，那转弯的时候看得清楚嘛？临时补光，哎，不是长时间的雾灯照明啊。你要搞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滥用雾灯的情况啊，这个不光是国内有啊，这个国内国外到处都有啊。 SAE 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有一篇论文的啊，雾灯安装频率和使用性质上面有个数据啊，在夜间前雾灯的使用率很高，达到了 63%， 然而大部分人不是因为雨雾天气在用它，而是用于补充近光灯的照明。那雾灯呢，虽然没有远光灯这么亮，但是由于没有透镜，它雾灯啊，它有可能是更加刺眼的。哎，对面的这个对向车道啊，受到的这个伤害啊，不一定比远光灯低的啊。滥用雾灯啊，就和滥用远光灯一样，是会影响到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他不好了，我们自己不会好到哪里去的。他一看不清楚，一乱打方向，撞过来还不是撞我们嘛，对不对？史瑞祥在期刊《汽车零部件》上面发了一篇论文，《自动防眩目后视镜系统设计》上面也有讲过啊。这眩光的影响呢，会让司机反应时间增加 1.4 秒。哎，这和游戏里面的闪光弹一样一样的，嘣一下，整个屏幕就白了，没办法操作了，你看哪里都不知道了，枪也不知道哪里开了，是不是？挺危险的啊！等到这个白色消失的时候，你已经退出游戏了，你或者在边上观战了，是不是？车子就没那么容易了。你这个白色消除了之后，说不定在医院。那国外一些比较严格的地方就有规定的，不允许在正常

0: 禁忌使用雾灯。哎，你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道路规则第218-1条有什么规定啊？司机只能在雾天或其他限制能见度的天气下使用雾灯，否则最多罚款20个处罚单位。哎，目前一个处罚单位的定价是181.74美元啊，和超速处罚力度是一样的。这也从侧面能看得出，滥用雾灯这件事情对路上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第四个，很多朋友误以为正确的习惯就是慢慢开车会更安全。哎，我们长辈看完了，和他们吃完饭了，拜完年了，出去了，长辈挥着手就说再见哦，你开慢点啊，不是都是这么句话吗？慢慢开车总是一份好心，想让你更安全嘛，不要习以为常。麻省理工学院有个网站 MIT News 上面有篇文章的啊，数学家聚焦幻影交通拥堵新模型可以帮助设计更好的道路，上面说啊，在高密度交通当中出现小的干扰，哎，比如说某个司机过度刹车会迅速放大成全面的交通拥堵。这个文章里还提到一个在日本的研究实验啊，在一个环形的那个道路上，你让车队保持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恒定车距，这么来开，期间也没有出现任何事故，行驶一段时候啊，车流就会停下来。哎，这就是幽灵堵车现象。这就好比啊，自习课大家都在好好写作业，有一个人手机拿出来在那边放很响很响的短视频，全班的成绩有可能都会被影响啊，当然他有可能会被政教处老师拖出去啊。那么拥堵它会导致更多的事故的，深圳大学隋小璇的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堵车对驾驶员生理及绩效表现的影响机制及其应对策略研究，上面有说啊，这堵车程度高的道路呢，往往会发生更多的严重或致死的事故啊。这交通事故的产生它不是单一的，一般呢是环境的综合因素让这个驾驶员啊产生了心理生理的这个变化，从而做出了不安全的驾驶行为，最后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你比如说堵车的时间，超车、会车、让车的情况，它就会增加，哎，就容易让我们驾驶员的感知判断能力下降，哎，用多了累了嘛，也容易让我们的驾驶员出现一些不良的心理，土话说就是生气了、路怒了、烦躁了啊 ，emo 了啊。所以说呢，哎，这个龟速行驶的这个后果呢，就是路上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承担的。要是开得太慢，它真的不一定是更安全的，不要理所当然啊。所以总的来讲，后排不系安全带，变道只看后视镜不扭头看盲区，用雾灯当远光灯用，为了安全慢点开车，这些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东西，它有可能是有危害的习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确啊。
1: 很多人买车后第一件事必然是把各种汽车用品备齐，甚至很多车主在没提车之前就早早准备好了。有些汽车用品确实非常实用，但有些汽车用品就不地道了，要么是厂家夸大其词，过度宣传。
0: 网上有些汽车用品还真的有可能是智商税，不要以为智商税就便宜，上千块钱的都有啊。来来来，第一个来讲油门加速器，你随便上个购物网站你去搜一搜啊，这类产品的商家呢，往往号称可以提升车子的动力，升级 ECU， 甚至还有标榜自己的产品可以给车子提速 85% 的啊。那实际上这些油门加速器的效果远没有宣传的这么给力。根据哈尔滨理工大学倪孝生的论文啊，汽车电子油门控制系统设计里面讲到啊，这油门加速器的作用就是放大电子油门的信号，来提高油门的灵敏度，哎，有点像放大镜啊。简单来说就是你原本踩了1/3的深度，哎，电脑呢它就提供1/3的这个信息输出啊，就是喷油量啊、节气门是吧？但现在电脑就会觉得你其实没有踩1/3，你踩的是一半。你踩了一半的时候，电脑以为哦你已经踩到底了，而且相当于是骗骗电脑的啦。那么你再怎么骗电脑，你也不可能超过电脑本身的100%的提升动力，那叫做子虚乌有哈，智商测试题，对不对？哎，还是拿放大镜举个例子，你即使透过放大镜去看东西，这个东西更大了，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还就是那么大，你只是看起来觉得大了，对不对？啊，不过啊，虽然这个油门加速器功能一般啊，价格可是一点都便宜的，普遍都要好几百的，和所谓尊贵的德国先进进口的，是上千的也有，不便宜你还不敢买。再来继续讲，同样是号称能够提升动力的还有什么电子涡轮，哎哎，这个购物网站上你也能搜到不少的。实际上呢，真正的电子涡轮确实能够提升传统废气涡轮的响应速度的。北京理工大学苏登科有篇论文分享给你，电辅助涡轮增压系统设计和匹配里面要讲啊，这传统的废气涡轮呢，由汽车尾气推动，属于气动连接，在加速和加载过程中呢，由于尾气可被压缩，就会造成涡轮的转速不能立刻发生改变。就好比说你关门的时候啊，不是直接用手去推，而是弄个软弹簧这么去 去推推拉拉的，这个弹簧先要被你压扁，然后才慢慢的把门关上，它是有一定的延迟的啊，这就所谓的涡轮迟滞啊。那么利用这个电机辅助带动涡轮转旋转，哎，就可以很有效的解决这个迟滞的问题。听到这是不是觉得很不错？从原理上面说，它其实也是通的，但是这种电辅助涡轮增压都需要和传统的废气涡轮配合，不是网上面这些直接在进气套上面你装个小电风扇，像发煤炉这么样。往发动机里面吹吹风就可以的啊，而且这些产品的电机普通都是不怎么给力的。刚才论文里面举例的某个型号的这个涡轮啊，工作转速高达每分钟125000转，你作为对比啊，某商家放出来这些数据你可以去查查看看的啊。这所谓的电子涡轮产品转速也就是1-2万转，你光看这个东西觉得哇1-2万转很厉害，好厉害。前面你记住，真的有效靠谱的要125000转啊，是这么个东西。再跟你说啊，小时候我们玩那种四驱车啊，它这个高级马达的转速都比1-2万转要高啊，你想要靠这种电子涡轮提升动力确实是有点困难的，而且真的不便宜，上千块都还算便宜的，品牌货样子看起来特别啊时尚科技的那种，10000块钱的我还见到过几个啊。讲第三个，各类节油神器，哎，这种东西有点五花八门了啊，有的什么贴在油箱盖上的节油贴，哎，有的插在点烟器上的节油神器，什么都有。那这类节油器呢，有的号称可以通过远红外线工作，有的号称可以连接车辆电路改善发动机的工作，其实都没什么用的啊。你拿一些节油贴宣传的这种远红外线的举例子啊，为了防止不良商家用这些东西来做虚假宣传啊，国家专门设立有红外级工业电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只有认证过的产品才真的有用。如果没有红外级工业电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它的认证和许可，那基本上就是不靠谱了啊。而且呢，根据河北工业大学许刚科所著的论文《燃油活化及助燃功能复合材料研究》上面的介绍啊，他说真正可能有节油作用的远红外产品呢，也需要安装在油管等燃油必须流经的这个部位，和燃油有直接的接触，就好比是拳击，你要拳头打到对方身上直接接触到才能造成伤害，你光站着用眼睛瞪对方，用拳头挥挥空气，用念力去攻击，或者哈哈哈这么来两下，没有用的啊。而且呢，国内大多数此类的发明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工艺复杂，成本高，安装也复杂，还是属于实验阶段，靠谱的都是实验阶段还复杂嘞，而不是一张简单的卡片啪一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贴10000张会发生什么？油耗会变零啊？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啊，就是智商测试了啊。那么点烟器节油神器它就更离谱了啊，它甚至是不和车辆的任何关键系统相连的，基本上就是个点烟器氛围灯啊。可以说网上所谓的节油神器不管什么形式基本上都是没什么用的，你就敢不敢说你省20%的油我贴5个会发生什么，我看你怎么回答啊。那第四个东西叫做什么，减震器缓冲胶垫，这个迷惑性很大的，价格也是不贵的，几十块钱也是买得到的。那么从商家的宣传资料来看啊，这个东西主要作用呢就是塞到这个减震弹簧的中间，来增加车辆的舒适性、稳定性，保护减震器，提升载重量，抬高车身。原理上来说啊，你往弹簧中间塞入了这个异物，阻止弹簧的压缩，确实能让弹簧变硬啊。陈学志等人发表在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期刊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探究弹簧进度系数的影响因素里面也讲到啊，这弹簧的进度系数啊和长度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在弹簧的这个中间你塞入异物啊，就相当于减少了弹簧的这个长度嘛，进度系数就会变大，受力时呢形变就会变少啊。但是用网上这种简单的胶圈卡在弹簧某一节内所压缩的弹簧长度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起到商家宣传的效果也是很难保证的。并且对于车子来说，这悬挂系统的阻尼都是厂家根据车辆需求调好的，随意调整很有可能影响整个车子行驶的平顺和稳定性，所以这个基本上也是个弊大于利的产品。你想想这种豪华车花了几十亿在研究这弹下的力道到底多少是最合理的，你今天20块钱你可就毁了它了，没必要啊。最后再来讲一个东西啊，音乐油盘，这个听起来不是蛮正常的吗？是这样的啊，一些商家啊，他号称不用改装音响，你插上车机就可以提升音质，这其中存在一点的误导的啊。 曾桂华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有篇论文《车载音响的搭配原则和方法》叹息里面有讲到过，一套音响最终发出的声音由扬声器、功放、音源和线材决定，而所谓的提升音质的音乐 U 盘，它只能从音源上面起到作用。那么一般这种 U 盘里面呢，会有商家下载好的高品质无损音乐。那如果车子的车载音响是比较高级的，

0: 以前又确实只是听 MP3 这类有损压缩格式的音乐，那么插上 U 盘听无损的，你的确有一定的几率能感觉到音质是提升了。但如果音响本身就不支持，你再是个无损好，它只能支持广播级的，是吧？你放黑胶 CD 都没有用的，是吧？这个播不播得出来都是个问题，播出来了有可能你还听不出来了。这就好比说你鲜花再香你也要鼻子闻的，对不对？你今天鼻子塞住了感冒了， 你什么花香不花香的，是不是？辣椒都不一定闻得出来了。
1: 以前讲买发动机送汽车，现在最流行的不是这个了，是买电池送电动车，对吧？电池老贵的，一台车的电池有可能都要7-8万块钱了，能不能买？
0: 以前讲买发动机送汽车，现在最流行的不是这个了，是你买电池送你电动车，对吧？这电池老贵的，一台车的电池有可能就要7-8万块钱了，那能不能买？是这样的，摇不到牌照，能装充电桩，没有长距离出行需求，不在意动力形式的，你买电动车，还是不错的选择啊。但其实在买的过程中，还是有不少朋友在担心这电池的问题。但怎么讲呢？你一个电池花7-8万要换，对不对？哪怕它要7-8万，你依旧还是可以买电动车的。就好比我是渴的受不了了，那景区里面的矿泉水10块钱一瓶，我家里买什么搞促销活动才1块多，最后还不是买来喝了嘛，对不对？首先啊，这动力电池的成本它可不是不变的，是在逐年下降的啊。现在听起来危言耸听7-8万。以后等你换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这个价格了，它会更便宜的啊。瑞银集团呢在2018

与美好的旅程。歌曲传递出一种对自由的向往与对自我信念的坚持，鼓励听众在疲惫生活中依然保持对美好瞬间的感知力。段奥娟，看过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蒲艺兴温情现场《诡秘之主小丑篇》动画中幕曲《勿忘我 The Erased》。歌曲深度契合原著情感脉络，以主角的命运旅程为核心，描绘了在命运分岔口的无言告别与深沉思念，传递出告别不是遗忘，思念终将重逢的主题。来自蒲艺兴《勿忘我 The Erased》。

继续来听由王源担任作词作曲的原创歌曲《雪崩》，作为在星穹下狂奔的第三波主打，与浪漫星球构建情绪对立，诠释在绝望废墟中确认生命热度的哲学命题。王源通过《雪崩》再次印证其创作歌手身份的成熟度，用痛彻的歌词与旋律袒露未愈的冻伤，任由最汹涌的失去与最寂寞的忍耐，从而继续挣扎着跌撞着狂奔向内心真正的坐标。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范世琦全新 EP Love Soul 第二支单曲《海风一直吹》，和心爱的人逃离人群，躲到只有彼此的地方。范世琦以温柔又深沉的声线，将恋人间的甜蜜与浪漫娓娓道来，那种心有灵犀的默契，纯粹炽热的爱意，轻易便能够勾起人们对美好恋情的向往与共鸣。在深邃的星空下，伴随着温柔的海风，逃离喧嚣人群，只与心爱之人碰杯。

夜色、海风、沙滩、日落，每一处都在诉说着海风一直吹里恋人间的甜蜜与浪漫。来自范世琦的《海风一直吹》。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那英、陈数、李沁、马思纯、张雅琪、龚俊、张晚意共同演唱的《花儿与少年》，作为《花儿与少年》同心记的主题曲，呼应本季美美与共携手同心的旅行理念，传递旅程中的自由与治愈感。旋律朗朗上口，融合流行与民谣元素，强调流浪中懂得故乡的哲思。

这是宿命与执念的和解，也是刀锋入鞘时一声轻叹，来自路虎的无恙。云层之上皆是天宫，继续来听张艺兴新专辑的先行曲《闹天宫》。舞台上解构神话符号，文化上激活非遗元素，这首歌把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曲调完美融合。这不是一首宣泄的呐喊之歌，而是一份贯穿始终的精神独白。编曲结合电子元素与东方神韵，被乐评人称为颠覆性作品。

世人只记得齐天大圣的狂，却忘了头上的紧箍咒，那不只是约束，更是他打破偏见的证明。来自张艺兴的闹天宫。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子宁为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插曲《锦月书》。这首歌以古风的旋律与诗情画意的歌词相结合，成为《锦月如歌》情感叙事的重要载体。张子宁的诠释既延续了其清冷仙嗓的特质，又融入了细腻的情感张力，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影视音乐领域的口碑。来自张子宁《锦月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少熙的《夏夜美梦》。陈少熙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昆曲表演专业，作为十个晴天的一员，能干活肯吃苦的性格特点深受观众们的喜爱。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没有华丽的成分，而是以质朴且真挚的语言描绘了夏日夜晚里那些令人心动的瞬间。

我们共赴一场夏夜美梦，比现实更轻，比月光更甜。来自陈少熙的夏夜美梦。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志鹏的《三江谣》，歌曲以江南水乡为背景，歌词描绘了江月、清风、雨声等自然意象，融合民族元素与现代流行旋律，清澈治愈，如画入耳。这首歌是陈志鹏的探索多元化艺术的道路当中一次诗意的回归，既满足歌迷对经典风格的期待，也展示了陈志鹏期待创作创新的音乐生命力。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乌鸦，
3: 乌鸦呀，我可找到你了，索马里同志啊！哎，
2: 他怎么把我弄到非洲去了？
3: 我不找你太不容易了，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2: 不不不，你。

0: 先等会儿吧。啊，你搞错了吧？
1: 啊，
0: 我叫李增瑞。
1: 啊，不会的，不会的，
0: 啊，
1: 不是我把你搞错了，
0: 嗯，
1: 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0: 哎，这我自己乱了套了。
1: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 啊，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0: 学过呀。
1: 啊，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0: 什么企业？
1: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0: 哎，哪有这么一企业？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1: 哎，那个更对了，索马里同志，你一定要帮帮我。
0: 你怎么老叫我索马里？
1: 啊，没错，
0: 没错。
1: 我问问你，
0: 嗯，
1: 你住在什么地方？
0: 索家庄。
1: 职业？
0: 养马。
1: 贵姓？
0: 李。
1: 索马里。
0: 哎，嘿嘿，您听吧，他把我给浓缩了。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1: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是个驯马专家。
0: 什么？您还是位专家？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0: 好，
1: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
0: 嗯，
1: 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跑遍了全国各地都没有找到理想的。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0: 哎呀，那可太巧了
1: 啊，
0: 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1: 是吗？
0: 哎，
1: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0: 哎，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1: 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哎，看见没有？
1: 啊，
0: 这是一匹乌骓马。
1: 乌骓马，我晓得，我晓得。
0: 是吗？
1: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0: 哎，
1: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马上自杀的？
0: 哎，啊，对，他还挺内行。
1: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
0: 好好瞧瞧。你这儿找什么呢？
1: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0: 连脑袋都找不着。
1: 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0: 对，你把眼睛落家了。
1: 啊，不是的，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0: 您看吧，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1: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
0: 嗯，
1: 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0: 是吗？
1: 态度是蛮认真的。
0: 哦，这么一说你还挺负责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你好好看看。
1: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
0: 你看怎么样？
1: 哎呀，你这个马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很好的啊。
0: 嗯，
1: 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
0: 哪点？
1: 分头窝过眼。
0: 哎，这分头窝过眼。
1: 是的，是的。
0: 那怕什么呢？
1: 哎，我们要求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了。
0: 哟，那你看怎么就能统一了？
1: 我跟你讲啊，
0: 啊，
1: 这个千里马呀，不但要跑得快，而且长得还要漂亮。
0: 还要漂亮？
1: 是的。
0: 我看你这是求全责备吧。
1: 我不能这个降低标准，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了八兔，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0: 啊，这专家还是碎嘴子。
1: 老索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0: 啊，这匹马不行，
1: 差一点，差一点。
0: 哎，那好，咱们换一匹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哎，你看见没有
1: 啊？
0: 这是一匹黄骠马。
1: 黄，
0: 你看这黄色多漂亮。
1: 嗯，
0: 啊，
1: 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0: 那为什么呀？
1: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哦。
0: 嗨，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
1: 啊，对啊，黄色的鹿和象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0: 这，他这是两码事，我这就是一匹黄骠马。
1: 黄骠，哦，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这个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的那种黄骠马？
0: 对，就是这种马。
1: 好的，好的，我好好看一看。
0: 你好好瞧瞧。
1: 我好好。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0: 哎，这男马女马
1: 啊，
0: 应当说儿马、克马，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1: 啊，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0: 哎，这没你这么尊重的，你这不像话。
1: 啊，好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还是母马？
0: 那还用问呢？
1: 啊，
0: 千里马全是公马，没有母马呀。
1: 嗯，时代不同嘛，公母都一样嘛。
0: 对呀，这话可有新意呀。你好好看着
1: 啊，
0: 这就是一匹公马。
1: 公马？
0: 哎，
1: 啊，错了，母马。
0: 母马？
1: 母马嘛，
0: 绝对是公马。
1: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输一条大便？

0: 子。
1: 哎，这啊，他那是辫子呀，
0: 啊，
1: 那是尾巴呀，
0: 尾巴。哦，对了，马是有尾巴的，
1: 多新鲜的！
0: 哎，这个马跑的怎么样？
1: 哎，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哎，
0: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1: 可以啊，
0: 嗯，
1: 哎呀，哎，你看没有？啊，你看这速度够多快！
0: 哎呀，这个马我不能要，
1: 怎么？
0: 这个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1: 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跑的时候 啊，老翘尾巴。
1: 哎，这翘尾巴？
0: 是的，
1: 不，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0: 我和你讲啊，
1: 啊，
0: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2: 哎，夹起来的？
1: 那是夹尾巴狗啊。
0: 你看这匹马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1: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0: 我和你讲啊，这种骄傲情绪的马呀，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一参加比赛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1: 那为什么呀？
0: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马进步，骄傲使马落后。
1: 那说的是人，
0: 哎，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跟你讲啊，这种马呀，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1: 行，那让他干嘛去？
0: 拉粪车。
1: 拉粪车？
0: 哎，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1: 我这可是千里马
0: 啊！我要严格把关，这种骄傲情绪的马、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1: 这匹马又不行啊。啊，
0: 老四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1: 好，这可是最后一匹了，
0: 最后一匹。
1: 哎，
0: 好了好了，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了。最后一匹，
1: 哎，你看没有
0: 啊？
1: 这是一匹赤兔马。
0: 什么马？
1: 赤兔马。
0: 赤兔马？
1: 哎，
0: 品种不纯呢。
1: 怎么？
0: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1: 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
0: 啊，
1: 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0: 我晓得我晓得，这种马最早是不是吕布骑的那种马？
1: 哎，这种马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百里挑一。
0: 他讲
1: 怎么了？
0: 这种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1: 而千里马全是烈马呀。
0: 我和你讲，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1: 听话，
0: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1: 这位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0: 我和你讲，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1: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0: 是的，这样的马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1: 您看吧，我这匹赤兔马也完了。
0: 啊，你不用着急啊，可以挽救。
1: 挽救？
0: 我可以训练它。
1: 对，那你是驯马专家。
0: 啊，是的，是的。哦，我和你讲啊，
1: 嗯，
0: 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
1: 白龙马，
0: 懂不懂？
1: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0: 啊，对了。这匹马性格好暴烈，
1: 嗯，
0: 经过我的训练，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1: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0: 哎呀，讲起来这里面还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
1: 嗯，
0: 可能你不一定听得明白。
1: 那怎么办？
0: 这个样子好不好？
1: 嗯，
0: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
1: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0: 好，嗯，那么从现在开始，嗯，我就训你。
1: 哎，训我？这怎么回事？
0: 啊，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1: 啊，我是那代用品，
0: 好不好？
1: 行，我豁出去了。
0: 好好，
1: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0: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啊。
1: 好，
0: 我这个训你啊，
1: 哎，
0: 是由
1: 你，这是什么东西的？
0: 啊，这个
1: 啊，
0: 这个是驯马器。
1: 驯马器
0: 啊，音乐家叫它指挥棒。
1: 嗯
0: 啊，这个上面是带电的，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通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麻筋，捅着你的麻筋使你有那么一种啊，麻酥酥、疼不及、酸溜溜、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1: 哎呦，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0: 我这是为你好，
1: 还为我好，
0: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将来参加比赛拿上冠军啊， 五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吗？
1: 是这么回事、那现在就开始
0: 啊！我跟你讲一下注意思想。
1: 还有什么事
0: 啊？你要绝对的服从我、
1: 哦、
0: 要听从我的指挥。
1: 行，
0: 好，面向我站好了，现在开始啊，听从口令。
1: 好，
0: 趴下。
1: 不趴下
0: 啊？怎么不怕？
1: 不行，这个这不行。
0: 不是讲好了吗？你要听从我的口令，要服从我。
1: 我这马它是带。

0: 我就乱了套了。
1: 你这叫什么事儿
0: 啊？你怎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1: 我倒不讲理了。
0: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啊，服从命令是你做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得不懂的？
1: 我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0: 要以我为准。
1: 那好，咱们重来。
0: 好，站好了，念下我听口令啊，想做尊，想用尊。
1: 您说这多别扭啊！
0: 向后钻，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
1: 不是以你为准吗？
0: 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1: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0: 好好好，下面训练下一个科目。
1: 什么呀？
0: 拉木。
1: 哎，拉木。
0: 哎，好，当驴使唤呐。这个是我发明的拉木训练法呀。
1: 拉木训练法。
0: 是的，主要是为了磨练你的性格啊。这就是磨盘，现在你就开始拉木。
1: 凭什么让千里马拉木呀？
0: 我这是为你好。
1: 为我好，
0: 我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啊！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1: 听不到，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啊！下面请你拉磨。
1: 而这事儿我有意见，
0: 有一点你可以保留嘛，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1: 不拉。
0: 拉木
1: 就不拉，
0: 就拉不拉？
1: 不拉，
0: 不拉，我可要电你了。
1: 电也不拉。
0: 好，我和你讲啊，现在的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
1: 不拉就加压呀。
0: 早说了，不就是这些事情了吗？啊，注意体重啊，要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啊，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
1: 哎，怎么着？我不拉磨了吗？
0: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脸上还要笑一点。
1: 我笑得出来吗？那么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路，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0: 不是，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
2: 乐一点，乐一点，乐乐。
0: 好的，好的，好的。啊，保持住了啊！这个脸上就这个样子啊。注意底下的步子要小一点啊！预备开始，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呛呛个起，呛起，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1: 哎，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
1: 卫生球啊，
0: 这个巧克力在这里
1: 呢。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错了？
0: 这就是我的驯马方法，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
1: 这方法不怎么样。
0: 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3个月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1: 哎哎哎，不对不对不对啊，它不是白龙马吗？啊，怎么成了大灰马
0: 是，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
1: 都变了色儿了
0: 啊！我这个马变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1: 是吗？
0: 往那里一站的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1: 它怎么着？
0: 啊，你看这匹马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这个尾巴呢，老是夹夹着；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哦，这是不同凡响啊！
1: 它怎么叫？
0: 你听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
1: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我这个马特有人性了。

0: 是吗？
1: 啊，我一进这个马棚啊，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请您多多关照。
0: 还挺客气。
1: 我往马旁边一站，
0: 嗯，
1: 这个马呀，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
0: 马拍马屁呀、啊！
1: 我和你讲，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0: 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1: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
0: 嗯，
1: 我带着他参加了一次赛马大会，
0: 参加比赛。
1: 哇、哦，那群人山人海呀、啊
0: 哦！
1: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
0: 嚯、
1: 哦！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0: 什么叫你的、
1: 哎？这些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0: 全没看上。
1: 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真急了，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呀，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冲上去了，
2: 呛呛个起跳，
0: 让哪个破？
3: 节目啊是相声，
4: 停一停了啊！
3: 什么事儿？
4: 停一停，站一站，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今天我要练一练了啊！
3: 练
4: 啊！
3: 你练什么呀？
4: 练杂技
3: 啊！就你这一身的肥膘，还练杂技呢？土地爷大喘气，你神吹呀、啊！啊！
4: 小看人，小看人，
3: 咱们会杂技绝活，绝活！
4: 嗯。就怕你胆小不敢跟我练。
3: 什么？我胆小
4: 啊？
3: 告诉你啊，我3岁敢跟狗摔跤，5岁我敢从2楼上往下跳，7岁我逮一活蝎子飞到我爸爸脖子里了。阁下您敢吗？
4: 行
3: 啊，
4: 胆子不小。
3: 哎，我是贼大胆。
4: 既然这样，咱们俩练一次。
3: 好，你说怎么练吧。
4: 先别着急，
3: 嗯，
4: 我去换换练功服，
3: 换衣裳。
4: 稍等片刻。
3: 他去换衣裳去了。我呀，跟您说两句。您说这王千祥能有什么绝活？他这两下子，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他就喜欢戏，一天到晚的瞎哼哼，什么苏三爱吃炸酱面，一摸兜里没有钱，人家吃完了回家转，他天天晚边就解解馋。他就这么两下子，您说能有什么新鲜的呀？
4: 这，哎，真是，
3: 您看这新鲜吧。
4: 这
3: 干嘛？你跑这儿宰猪来了？
4: 什么叫宰猪啊？
3: 那不宰猪，你带那么多刀
4: 练飞刀
3: 啊？练飞刀？
4: 练飞刀？
3: 你会吗？
4: 他会吗？练好几天了，天天跟这块木头板子较劲，
3: 没意思。今天可就轮到您了。说了半天，我就是那挨刀的呀。啊？
4: 怎么了？
3: 不是，没事，你练这飞刀干什么？这玩意儿不行。不能练，太危险。
4: 我听出来了
3: 啊，
4: 你是不是胆小害怕呀？
3: 我不胆小，不胆小。我就是有点紧张。
4: 别紧张，没事，站好了，站这儿。
3: 哎，站那儿，
4: 站木头板。哎，
3: 好，
4: 那就这儿啊。
3: 哎，好，
4: 摆个姿势啊，
3: 摆一姿势，
4: 摆一姿势。
3: 哎，
4: 好，就这姿势。
3: 行，
4: 站好了，别动了啊。
3: 哎，好。
4: 预备，
3: 开始。您那刀有准吗？
4: 百发百中，
3: 全中我身上。
4: 全中你身上叫功夫，全中的板子上头。
3: 不是，你等会儿，万一您要一失手，这可怎么办呢？
4: 万一要失手，我就不干了、
3: 啊。你不干了，我也干不了了啊！
4: 你该怎么干怎么干呢？
3: 是你都把我做烂了，我还干什么呀？
4: 听你这话茬，你对我还是不放心呢。
3: 不是，我是说这练飞刀它太危险。
4: 啊，我没危险，
3: 哎，我有危险。
4: 你放心，练飞刀我有基础，
3: 是吗？
4: 有把握。
3: 哦、
4: 啊，刀无虚发呀，
3: 刀无虚发。
4: 哦，你能。
3: 指哪儿坐哪儿。
0: 我不能指哪儿坐哪儿，我还不能坐哪儿指哪儿吗？哎，
3: 坐完了再指啊！那就晚了啊！
0: 是，没事，
3: 不行，
0: 你别害怕，
3: 咱们俩呀，还是说相声吧。
0: 相声我是不说了，说相声我安全，
3: 这是没有一点为艺术献身的精神。
0: 我刚四十多岁，您就让我献身呐？早了点儿，商量商量，过几年再献行吗？
3: 你这人想不开，早晚不就那么回事吗？
0: 这不一样，不一样，还是晚点好，晚点好。
3: 说来说去，你对我还是不放心，还是害怕？
0: 不是害怕啊，我不是害怕，我是想啊，这个哎，外国杂技那堆都是男的，
3: 对，
0: 木板前面站的都是漂亮的女郎，我这模样太惨，
3: 这换个女的吧。
0: 那行
3: 啊，
0: 把你爱人叫来。
3: 哎，
0: 你怎么不叫你爱人来呀？我下不去手。
3: 我爱人来你就下去手了，
0: 像话？
3: 刚才你还说大话，这么胆大那么胆大，一动真格的，完了吧？
0: 谁完了？谁完了？
3: 我三岁敢跟狗摔跤，我五岁敢从二楼往下跳，
0: 我七岁
3: 给你
0: 啊，你多我。
3: 哎，这还差不多。
0: 来吧，
3: 我躲你啊！
0: 来吧，
3: 准备好了啊！预备！哎，我这刀可要飞了啊！
0: 你飞呀！
3: 我也下不去手。
0: 你这人越活越出丑。来，把刀子给我，
3: 给你。
0: 让你躲我也不行，你还站着。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先上保险公司去一趟。
0: 保险公司干嘛？
3: 上个保险。
0: 没那么多说的，站好，
3: 站着。
0: 哎，行行，没事，站好，
3: 站着啊，
0: 站好。
3: 哎，站好，
0: 站好。哎呀，别说走。
3: 好，胆小了吧？不是胆小啊，我就觉得脚底下没根。
5: 社会主义成了功，天上准能掉馅饼，伸着脖子坐着等，忘了我是主人翁，不想积极去劳动，包休一时比较浓。
6: 哎，说错了，包休一事非常浓。
5: 嗯，您说的对，非常浓。您这就是坐享其成，该受批评。说了半天我没搞通
6: 啊，
5: 我才搞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

源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仙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朋友，此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请和我一起把目光投向东方。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让我们回望一段并不久远的来路，去听一听一个大国是怎样从漫长的黑夜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把时间拨回100多年前，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王朝的腐败，使中国在工业化浪潮中落伍，民族危机步步加深。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辛亥革命推

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接踵而来的是军阀割据与列强压迫的进一步加深。在那样的年代，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像深冬里被厚厚的雪覆盖的火种，看不到温度，更看不到光亮。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机的深远中诞生。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从长征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延安的窑洞到西柏坡的指挥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8年到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彻底改变了力量对比。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宣告覆灭，新中国的曙光终于从地平线上升起。原本中央计划在1950年1月左右成立中央政府，但考虑到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同时为了警惕帝国主义者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提前举行开国大典。具体时间选定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也是反复权衡后的决定。当时国民党空军频繁出动，几个月前还空袭了南苑机场，造成了人员伤亡。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深入分析了敌机特点后，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敌机长途奔袭，大多上午行动，下午一般不出动。下午3点举行，敌机从所站机场起飞，向北飞行时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难以在天黑前返回。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为了保密，开国大典的具体时间直到典礼开始前5小时才由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那5个小时的等待里，有多少人彻夜未眠，我们已无从知晓。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所有的等待、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屈辱，都在那一刻化作了山呼海啸般的沸腾。请你在心里为那几个瞬间多停留一会儿，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几件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诞生的国家符号，它们的诞生过程同样曲折，同样动人。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叫曾连松，是上海一名普通的经济工作者，当年32岁。他看到征集启事后，在一间小屋里用1个月的时间反复构思绘制，终于设计出红地五星旗的图案。然而第一轮初选时，他的设计图因带有苏联国旗中的镰刀和锤头图案而遭淘汰。幸好负责拟定国旗方案的第6小组认为这份图案很有新意，将其编入参考资料，发给代表们再次讨论。后来删去了大五角星中的镰刀锤头，最终确定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4颗小五角星代表中国人民。
1949年9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的故事同样让人动容，《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当时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奔赴抗日前线。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当时有人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已经过时，建议修改。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他的理由是，我们要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这句最危险的时候，至今仍在每一个清晨的升旗仪式上响起。它提醒我们，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国徽的诞生比国旗和国歌要晚一些。1949年征集国徽图案时，收到的来稿较少，且不尽如人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徽拟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后再行决定。最终，清华大学营建系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设计小组承担了这项任务。梁思成和林徽因认真分析了征集来的资料，认为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应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意志，要有中国的特征，也要庄严富丽。他们不顾病弱的身体，与建设小组成员一起投入其中。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在毛泽东主席提议下，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直到新中国诞生的伟大历程。从1949年到今天，77年过去了，那面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如今已飘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5年达到 140.19 万亿元，首次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全年增长 5.0%，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 3.9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芯片自主研发取得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北斗规模应用全面拓展，首艘国产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式入列，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1600万辆，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4%， 曾经飞机不够要飞两遍的窘迫已经永远成为了历史的注脚。朋友，当你听完这些，或许会觉得77年好像很遥远，但我想告诉你，77年前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仰望国旗的那些人，许多人还健在，他们和我们一样，也会在深夜里失眠，也会在清晨醒来时想起远方的亲人。区别只在于，他们曾在一个国家最脆弱的时刻选择了相信，相信这个国家值得为之奋斗，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相信，汇聚成了今天这条奔涌向前的河流。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许下的是这样一份心愿，愿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都能被这个

时代温柔以待。愿我们的孩子不必再经历先辈曾经历过的苦难。愿这个国家不仅以实力赢得尊重，更以文明赢得敬意。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条清晰的路线图，也是一份需要你我共同作答的考卷。77年前的那个下午，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时候，广场上的人哭了。今天当我们看着这面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我想说的是，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这盛世如你所愿，这未来由我们书写。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赞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毛主席。
1: 怎么没说奏国歌呀？一遍46秒，要对上国旗升起的时间，得3遍，再删掉2次前奏。
2: 这首歌并没有现成的军乐总谱，总指挥只能根据当时军乐团有的乐器，用最简单的8度和声进行配器，然后反复测算演奏时长，确保与国旗升顶的瞬间分秒不差。
1: 让大家抄了先手续上，你是起头的，记住一定要吹出气势来。
3: 大家赶紧来抄，时间紧急，时间紧急，
2: 时间紧急。总指挥编配总谱的过程中，负责不同乐器的团员就得抄写各自的分谱。
4: 怎么办？我们能练好吗？
5: 什么？
2: 明天不就要上场？
4: 你什么曲子，我就得练一个月。

0: 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练习其他备选曲目，现在面对一首只有半天合练时间的曲子，焦虑的情绪瞬间在营地蔓延。但就在这时，有人看着谱子哼了起来，接着大家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不少人也不自觉地跟着哼了起来。
1: 义勇军进行曲，这旋律我可太熟悉了。
2: 义勇军进行曲，
1: 哎，我听过，我听过，
3: 这歌我熟啊。
4: 哎，带头好了啊，这可是代国歌，必须要奏出胜利的精气神啊。
3: 这是代国歌，
1: 我们演奏的是代国歌。
5: 你是代国歌，这得是多大的光荣啊。
4: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啊，我们明天任务就是在开国大典上演奏，在天安门城楼正下方，在现场30万群众的注视下，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会伴随着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升起，这面国旗不能再等了呀。我知道同志们都很紧张，但想想咱们原来打仗哪次军号吹响时是完全准备好了，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一拐也不能差，一个音符也不能错。哎，小号启动，吹出气势。
0: 开国大典当天，这支队伍接到的指令是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快到下午3点，近200名军乐团团员紧紧盯着总指挥的双手，整个队伍屏住呼吸，现场异常安静。在主席台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没有等到奏国歌的指令，在第一声礼炮鸣响时，总指挥心想一秒也不能等了。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与

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衣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黔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思。

祸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帝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司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
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
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潜水区里抱着救生圈。

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

好，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团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烟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原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戴熙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不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取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提糊等。提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提糊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提糊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提壶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提壶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
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

0: 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木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木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 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作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仙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国东秀

渡吧渡吧，越渡越人，鹰的小鹰是树的小花。哎呀呀呀呀，我是只树不鹰，实在也难受。叫我苏青，就因为这耍气，夜开的就要插三的人。呀，嘿嘿，多亏了我老婆，她秋情高友，买了生穿的衣裳，抽钱买牛，叫我装作家。

他们的本人不知道，他最小的也几个半头几个呀，这小药奶奶小药就像那我提的家，我压个硬，那人家头个死，那我压个死，这娘的儿子呗，这一蹦俩蹦俩蹦三蹦四的东西走。哎呀，就是呀，一看就是白花花的影子都泡在人家的手中，我说起这心里头就像那拦截穿行。哎，有心我才去这树影，他声音没风了。哎，有心我才接他的手。

回了家，俺老婆要忘记这个气呀、啊，我这该用何言谈？俺大嫂，这。女人，女人，一晃就醒，晃不了个女人，还说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呵呵，就这个主意。

0: 我家倒了，
1: 修股开门了。修股开门了。

0: 回来。哎，你这开上了？
1: 你
0: 啊，是我。哎，十八大夫我一不抽，二不翘，有啥稀有的了？爸，不稀有，不稀有。
1: 哎呀，我是王你，你有
0: 啊？你有？哎，两也没买回来，哪一块有了？妈，没有，没有。
1: 哎呀，你手大哈嘛！我是王你买的你有。
0: 啊，这你有。哎，你先听我说，这算你我就算你我，啊，咱们俩跟那千万别讲闹别扭，啊，夫妻讲家亲，跟我坐下上等。
1: 那你倒是说呀！
0: 你听我说。

0: 这么说呀，
1: 哎呀呀，这牛谁家的牛没有做双家的了
0: 啊？没做的。哎呀，这这么做，你说我怎么没来？
1: 没
0: 啊，
1: 拿来
0: 多少
1: 钱？
0: 多少钱？
1: 没牛钱，
0: 没牛钱。我说黑人他妈、啊、是孟大夫，我在这三关鸟前遇见了一个豹。
1: 豹什么？豹什么？
0: 豹背个蛋。
1: 豹背不豹背，修骨不稀罕，快拿美女起来。
0: 你先听我算嘛。你这个毛驴比牛坏，是能耕能种能跑来，托你能干。牛回根，我想拿驴把牛坏，你看喜欢不喜欢，是喜欢不喜欢。
1: 哎呀，你少挂说，他就是我的，我也不卖了。
0: 嗯，不卖了、
1: 嗯、
0: 有钱啊，
1: 拿起来。
0: 这个钱
1: 拿来。
0: 哎，你就拿走了。
1: 我屁也不行。
0: 嗯，你和屁也不行。哎，孙有虎你是个狗。那舅舅他说

0: 有血有肉。
1: 哎，究竟我们算几时来呀？
2: 算了，你究竟算他下个月的初一、二、三。
1: 哎呀呀，这到底是初几？
2: 不对，一、二、三，就得四说。
1: 你又输了。
2: 哎，谁说输了？谁说输了？

我敢对天发誓，虽有输了，天道无雷轰。

0: 的四个字头缺来才好。
1: 哎，六十五瓜吗？
0: 来了好。
1: 哎，六十后。
0: 缺来了好。
1: 六十高嘛，得碰到就马杆儿吊着绑哎，滚！
0: 徐福家呀，都让你给买脚受过，你还要啥气了、
1: 哎？我给你买了伤了，我给你受了伤了，你。

0: 哎，我算是出众的女人不啦？就懂的花期，不懂的计算。
1: 你懂的？
0: 就是懂的嘛。不行不行，我给你数一数。这哪一年？这腊月天，这家家嘛就是白打你。从我到街上去拍捏货，顺便给你买回那捏花好几句。这冬兵洗毛袋，这绿布洗韭菜，这早上洗羊羊，这柳黑洗韭菜。这一段灯笼蒙切挂，是大红的对联贴。两边是针面写，细捏细圆细硬通。呵呵，这面男耕女争，牙不红。
1: 你就知道这牙不红。
0: 哎，那谁说牙不红？谁说牙不红？人家说的是男耕女争，不卖萌。哦，还有个横批，这个横批上头写的是啥？哦，这个横批上头写的是生手养钱。
1: 却让你送到了，你还能养钱？
0: 哎，错了错了，这个横批上头写的是共和乡里。哈哈哈哈哈哈。太麻烦了，你舅舅拿走了。
1: 好，我去帮舅舅。
0: 哎，哎呀，他这一帮子舅舅，我这不是就傻了头了？这。

0: 好汉就是好汉套，何必要买何必吵。我看刚才是断了摔了，哎，这个钱我
1: 快拿来。
0: 这，我给黄黑了吧。哎呀呀，老家孩子抽的两个钱可不容易了，哎呀，早早就我给提打了个腰伤没事，

个车哟，这门外头就流出个黑个骆驼哟，一心在想把他扔到一个村外头，在这边人俩过来个黑大娘，左也溜，在右也溜，俩才把他溜到一个家里头。过了这十几个黑个年头，那黑女子就抓下一个十八大酒，这黑女子她也心想去挑黑菜，手提黑这黑个铲头，她别开黑尖儿在往个前走，一霎时就来到了黑家，在地里在头，她左手在放下个黑锣在头，她右手在拿起个黑铲在头，那挣了一个棒，那棒了一个挣，这挣棒棒挣来挑的乃是黑更黑呀，在黑个菜头，从那上来个黑小的呢。他咬的一群的板板竹竹，他拉拉在耳朵的黑个结牛，他也是来到了黑家的黑豆的地里的头，呀放黑牛，这黑女的他就把一个黑小的看，哎，黑小人家就把一个黑女的瞅，哎，不用你来看，这不用我来瞅，咱俩这不是一个黑个对头，这旁人说没事我不用，这倒着那样的包黑头。

0: 街头，在尉迟恭在眼前他就在后头，这个娃过河酒，这不不是家他有块黑色的头，走了的半夜是没有月亮，走了的也一定是黑个牛狗，耍了一个九州蛤蟆是来好快，这个啥时间来到了黑家的大门口，摘的一段的黑个起点，他又挂一段的黑个灯笼。大约在摆着那和公和姐和个小斗，还有咱俩下了一个五零零家，这和小人的车便是班牛，下和牛，下把了和牛的和脚是白铁的，在大铁底下就咔咔的头，和牛的他这边是白几白，这和小人的车便是班了一个丢，这丢了一个班班丢掉把那咔咔口，白把铁的做东方，这个东方我等和牛牛，和花和牛和蛋和串头，和锅和烧和烧头，和锅和盖和灶头。马上和床和小软子和肉肉过上三年被二仔们的剩下三个和大头，当个名叫一正威，二个名叫车子油，为什么三生的白三块半杯看里头，六光六五什么短
1: 什么短，
0: 嗨嗨，原来是臭少的去了个风把牛，我小的木桶，我小的木桶从小七十二行买卖，我未曾学会，
1: 这学会什么啊，
0: 这学会这木牛为生，是我关机今天天气晴了，不免我身上木牛就会。我说崇礼的牛主家停了，
1: 停了。
0: 今天出牛不出牛？
1: 今天要出牛。
0: 今天要出牛，把你们家的大牛、小牛、二岁的宝牛一同放家出来，牧童我要身上木牛也会。
1: 大开绝门，大牛、小牛、二岁的宝牛一同出错出去。

六小牛都一同过去了，只剩下你这个二岁马牛。这常言说得好，骑马带脚人，骑牛带脚手，不免我骑上那个王八狗，走上一遭。

0: 呀，钓鱼了，钓鱼了，
1: 钓到那下去了。
0: 哎呀，这山东去钓到山西了，把我小子这个跨年给留了。好你个二岁盲牛，杀了我每天为你二升半荞麦皮，两个条猪个多，为的你礼表大了，你就把骨头差也顶出来了，你倒给我啥话了的家。但等我今天去的那高山头上，这长长顶你个爪子，短短甩你个脚子，我你三天六夜酒后上七十二个半天上，我的你动也不能动，挣也不能挣，咱要动咱要挣，抽头就是两六。是你这个牛家少少也不能活性，对对对对对对，是我舅舅舅嘛，不知不觉来到这山洼，将我这牛儿放开出草，待我好吓杀他一下。哎，我是来到这深山牧牛，只听到那青雀红雀八个音的，白灵灵花眉三红四声，叫得叽叽叽喳喳喳，是美耳中听。今日来到这深山。

个牙明明静悄悄，听不到那青泉红泉八个莺歌百灵灵花梅三儿红四声的叫声，叫我好不烦闷呀！都要说这、啊，有了，不比我登高，我说他一望，算了个一双一双又一双，一双双在这高上。

哎，是我正在反梦之中，忽然在那边走来一位女儿，她的嘴里呀不住插的小圈，那插的我是美耳中听。大家说这，哎，有料，不明我家的女儿换上伞来，这一来抓子打扮，二来马车她给我插上一朵小圈，这有何不可呀？对，就是这个主意。嗨，在那边插小圈那个女儿，使你快快转来。

你家住哪重又是有李子冬子秋子麦子这个子

0: 里。
1: 哎呀，还礼还礼，我有礼相还，不让女娘的亏欠。哎，不知道女娘妹妹死里为何呀？
0: 我同哥，那家娃娃我是文化的。
1: 哦，你是个梅花的，这南京铺出的好话，有东兵西牡丹，刘海西警车，装生西营营，吕布西吊车。你三个亲妹上一桩，贴在你家好好看，不贴你扯得冒转。
0: 哎，我同哥，那家娃娃我是文明星的。
1: 哦，你是个文明星的，这东有长庚，西有明星，南斗流浪，北斗七星。这人就抓的人心，狗就抓的狗心。趁你个嬷嬷，我还你个爹心。不知道你女儿忘的哪心？
0: 木头哥，那家娃娃我是往村庄的。
1: 管啦啦管啦啦，大半天你原来是个往村庄的。
0: 真是。
1: 这有名的鞭子，无名的木头哥哥也不晓得呀。
0: 提起自从大大有名。
1: 哦，你就说那岩沟营铁盖虫，在庄王里找住的那四大独家虫。
0: 哎，木头哥，让家娃娃是往我那外野外婆住的那阿拉的大虫。
1: 你原来是往你外野外婆住的那阿拉拉地道的虫。
0: 真是。
1: 我说女儿，你随木头哥来。

0: 丽丽儿，你看，翻过那个亮亮，跨过那个妈妈，拐过那个弯弯，那不是个叉叉，那就是你往野外坡住的那啊啦啦地道道虫。
1: 哦，罗通哥又闹了抢灾吧，让这娃娃我就过去了。
0: 哎，丽丽儿慢走。
1: 罗通哥，你还要一脚什么？
0: 丽丽儿。石彩你在那山下，木头哥在这山上，你嘴里呀不住唱的小圈，那唱的木头哥是没人中听。妞妞，你不能给木头哥也唱上一段两段？
1: 哎，木头哥，上家娃娃来到深山，这四顾无人，我又想唱个小圈，就是缺少一个
0: 什么
1: 把球子啊。
0: 哎，妞妞，木头哥与你把球。
1: 木头哥，你会把球啊？
0: 会把球。
1: 如此请。

0: 不好。
1: 哎呀，穿得很好又不错。
0: 穿得很好又不错，那你俩我就过去了。
1: 哎，你俩慢走。
0: 木头哥，你又要约着什么？
1: 哎，木头哥有这么一舞，要你对上去。
0: 哪一舞？
1: 五颜三花，对上去。
0: 那我要对上去。
1: 放你过去。
0: 那我对不上去。
1: 对不上去，死在深山，烂在水道，黑老娃眼前逃你那七窍，死也不让你过去。
0: 如此，
1: 抢。

0: 童哥，搓得好也不好。
1: 哎呀，搓得很好又不搓，
0: 搓得很好又不搓，没你俩我就过去了。
1: 哎，女儿，木头哥还有这么一事要你对上去。
0: 哪一事？
1: 四大月要你对上去。
0: 那要是对上去，
1: 和你过去。
0: 要是对不上去，
1: 对不上去，外甥生大当楼，造就。
0: 如此，抢。

0: 呢？
1: 你说多少次
0: 我就醒花，我就锁锁。
1: 三娜，
2: 啊，
1: 今天起庙都准备好了吗？
2: 四叔哥，昨天你不是说在起庙之前要再加一点水吗？
1: 是啊，如果土壤过甜，不但起庙空了，而且沙岗也重，会影响鱼仔的成活率。你歇歇，我等一会儿。
2: 本应，你是土宅家，你动嘴，我动腿。
1: 要是我说过，要是我一起把人咋再回来过？
2: 可能家毕竟是超女人。
1: 爸，你别说了，刘平就不是那样的人。

二大爷，你知不知道你那样我是上上放？

0: 二少王爷，要是谁你们俩从小姐的前面推上去是咋在这一块的啊？同志们，兄弟姊妹们，今天咱们集体请出名啊！这些所说明是喜欢通知自己参差，客户苦官用了两年的时间的挣钱，解决了咱们临床又不担心大问题，对刑罚通知提出表扬。意思是说，国家决定搞一个大工程，就是陕北发布林体系工程，要是陕北地区大规模种植发布林。
1: 李书记，好，他说的陕北不好，
0: 陕北不
1: 好，咱也不懂，那就是东北、华北还有西北的工程，也就是中国从东到西整个的，横跨中国半壁江山。国家建设陕北发布林呀。就是要把北方所有的沙漠沙地打住学起来。
2: 是啊，咱们湖南临床啊就在中国的甘山半甘山区大走进了黄河区资源上。这西有乌兰布和沙漠，在北有巴彦光格尔沙漠，可是黄河呀就是库布齐沙漠。而咱们湖北临河放水啊却是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再往东那就是北京的铁人梦了。
0: 所以说我家的就是三个花护林，咱们这水山有山，

这就对了，现在散会，全体请出面。

0: 刘翠河，哎，不行，咋就不行？听话，当年的爹妈为了自杀，你把生命留在刘家。我知道你是为了圆这个梦，但刘翠河这个地方，你也不能站不住。你说，
1: 我就是说，
0: 好了。这件事你让你再考虑考虑啊。哎，这是我从茶铺替你找过来的。
1: 你听得清？
0: 哎呀，终于等到了，前面走进来。杏花，你和柳青之间的事你就不了解。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59回诸葛亮一擒孟获。
4: 诸葛亮智擒三将，这金环、三杰和董头纳，还有那阿慧南，这三位今天晚上啊，是憋足了劲儿要建立奇功，偷袭蜀营，想生擒诸葛丞相。谁知道金环、三杰一进辕门就让人给逮着了，不得五花大绑绑起来，绑进中军帐。他这么一看呢，哎呦，那董图纳和阿慧南呢早就让人给捆上了，都在这儿呢。这倒好，哥仨甭定约会就这儿见了。哎呦，金环、三杰把头低下了，怎么这还有什么脸回去见孟获呀？话又说回来了，人家也不让你回去了。三个人站这儿不吭气儿，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就等着了，等诸葛丞相传令来呀，把他们推出辕门，人头砍下，就是这结果了。哎，站了会儿啊，这大帐里边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嗯，既没听见擂战鼓，也没人向他们吹胡子瞪眼的嚷嚷，这是怎么回事啊？仨人慢慢抬起头来，这么一看，借着灯光看得十分清楚，只看帅案后边坐着的诸葛丞相手捻胡须，正在那儿笑呵呵的看着这仨人呢。哎呦，你还别说，这压力更大，如果要是啪嚓一下诸葛丞相把虎胆这么一拍，双睛一瞪啊，把他们深斥一顿，甚至一大骂一番，这几个脚的倒是挺痛快，现在这么一来不是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怎么回事啊？只见诸葛丞相轻轻的这么一抬手，哦，金环、三杰明白了，这就要把我们推出去了。过来两员大将，劈了扑隆走到他们跟前，把绑绳都给松开了。好，仨人愣了。只听丞相吩咐来呀，看座位伺候，搬过好几把椅子来让他们坐下。哎呦，金环、三杰愣了啊，丞相，我等乃是罪将啊，他们也知道不应该谋反，丞相既然把我们捉住了，不推出去问斩，反倒此座，这我们怎么敢坐呢？哎，有坐便坐，不必客套，坐下好讲话。随后又听丞相吩咐来酒宴摆下，哟呵，还招待招待。你瞧

灰压压一大片，简直眼都望不到头。感情全都是这三位带来偷袭蜀营的那些军校，全都让人给捉住了。等诸葛丞相一出帐来，这些男人就都不言语了，等时之间鸦雀无声了。诸葛亮站在这些人的跟前，高声地跟他们讲了几句话，遗憾是那时候啊没有扩大器，讲话挺费劲儿啊，面对这么些人啊。诸葛丞相说什么呢？说是汝等皆是好百姓啊，不幸被孟获所拘，今受惊虎，我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门而望，若听之震带，定然隔堵千场，眼中流血。我今放汝等回去，以安个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你们意下如何呀？就是说你们都是好百姓，受了人家的唆使，没有办法，这个仗打得没有意思，而且你们还打败了，家中亲人知道之后谁不惦记着呀？所以你们都不要再反了，也不要再瞎闹了，我今儿都把你们放回去。这一番话呀，哎呦，把这些男人给感动的呀，好多人都哭了。就旁边站着的那三员大将金环、三杰、董存、阿慧南呐，有的都掉了眼泪了。诸葛丞相不单单放这些男人，而且每人还给一锭大银作为川资路费。然后啊，又请这三位将军进大帐喝酒，这仨人喝不下去了。怎么每一口酒下去啊，都顺那脊梁骨喝下去的，还在这喝呀，有什么滋味啊？干脆丞相您把我们治罪得了。诸葛丞相一听，哎，几位将军知罪就好啊，我们可以反仇为友嘛，现在这不是认识了吗，就是朋友了。以后我要得闲从成都来看望你们，你们要是有事到成都去，可以去看看我，咱们还要多次交往啊。随后呢，吩咐把他们的兵器马匹都给这几位，让他们也回去。几位是十分感激啊。就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南王孟获在辕门外讨战。孟获来了。孟获听说怎么着，三员大将一个没剩，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这还了得？他亲自领人马来了，要搭救这三员将，而且要踏平蜀营。这回下了狠心了。诸葛丞相一听来了，好啊，我正想要见见这位南王。刚说到这儿啊，走出不远的那三环金杰腾腾腾跑回来了。见诸葛亮身时一离，丞相您先别出营了，等我们去见见我家南王，跟他说一说，然后您再出营会他不迟。哦，诸葛丞相点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有劳将军了。你瞧瞧多高，开始的时候一放这仨人和放那么多的南军呐，哎呦，手下的那些军将他不服啊，怎么呢？我们费这么大劲逮着了，怎么又给放了？还好着好喝好款待，临走还给拿盘缠，哪有这么打仗的呀？咱们丞相这是老糊涂了还是怎么着呀？现在一听这金环三杰的几句话，哎呦，有些人明白了。诸葛丞相就不出大帐了，我也不去见南王孟获了，我就听这金环三杰的得了。这三位将军赶快上了马呀，出的辕门来，一直跑到了疆场。他们几个人是连连摆手。孟获有点糊涂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我听说仨人不是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吗？怎么现在散的散放，骑马全回来了？冲自己一个劲的招手，那意思是让自己收兵，这怎么办呢？孟获一想，干脆先把兵马收了，待会再说吧。他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哗一下把人马收回来了。我听完之后啊，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哎呀，你们太蠢了，你们以为诸葛亮这是后代尔等吗？正是啊。呸，你们晓得什么，只是诸葛亮用的诡计。

世间哪有这么打仗的呀？把你们给打败了之后，还设酒宴款待，这明明是羞臊你等，难为你们呢，还有面皮回来见我。不念旧日之情，今天应该推出辕门斩首。哼，且退下去休息，明日随同我去取诸葛亮的首级。哦，这仨人一听，哦，我们不行，感情不对了，嗨，中计了，中计。仨人个人有个人的心思，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心说这计多中两回也不错，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行了，咱别言语了，口的口小，跟他抬杠也抬不过去，明儿打打看看吧。哎呀，孟获这气，本来我就要娶诸葛亮了，你看看让他们这一通连比划带摆手把我给退回来了，岂有此理，这不是明明让诸葛亮多活一日吗？明日早开战饭，去取诸葛孔明。随着这声令下，第二天天没亮，嚯，就把这战饭吃完了，一个个收拾停当。就听孟获这大战外边稀溜溜几阵龙吟虎啸，怎么了？有人把他的战马给牵过来了。这匹战马是玉鼎火龙驹，这马太特殊了，由这马耳朵尖那儿开始至这马尾巴尖，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一色红，锃明瓦亮，跟一块红缎子似的，唯独在这马的脑门上有这么一紫子白毛，雪刷似的那么白，所以叫玉鼎火龙驹啊。马漂亮，鞍颤和马镫也特殊，那鞍子是金的，镫是玉的。哼，把这马牵到帐前，这马插上俩翅膀就要飞了。旁边站着两个小校，肩上扛着他那把大刀，就那金背截头刀，全都准备好了。孟获收拾停当，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来到了大帐外，接刀上马，一声炮响，当，杀出来，那真是人欢马叫，把队伍裂开，就等候诸葛亮了。随着西蜀大营里几声炮响，诸葛丞相带领人马出的辕门，来到阵前，把队伍排开。孟获在门旗后掌身这么一看，哎呀呀，他暗暗点了点头啊，怎么呢？人言诸葛善用兵，名不虚传，怎么这么整齐？您瞧，兜底阵就是排了个队形吧，这队形给你排的，你是东西南兜底阵，就是排了个队形吧，这队形给你排的，你是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拿线儿去量，倍儿直，跟刀裁的似的啊。孟获这么一想，你这阵势给别人摆去，这都是假的，怎么呢？这只是个架子，叫人家看的属卖东西的一样，这叫货卖一层皮，我还不懂这个，待会儿打起来我就打你个落花流水啊。想到这会儿，孟获一催马就杀到阵上来，来到阵前，他把那截头金背大刀在手里头啪啪啪连颠了仨个，只见他头上那雉尾唰啦这么一晃，哎呦，真像由打云端中蹭楞一下跳下来个金刚一样，确实是威风。蜀将个个看了一看，都点了点头，孟获这元将真可爱。诸葛丞相吩咐来啊，把车往前推，干什么？我要与孟获搭话。哎呦，把蜀将们吓坏了，怎么您过去搭话，一人过去那哪行啊，我们得保着您呢。诸葛丞相四轮车马

0: 前这么一推，哗，这两边过来了四员大将，左有张仪张翼，右有王平关索，四员将保着丞相来到阵前，这四位是立马横刀拔往这儿这么一站。孟获看见了，诸葛亮亲自过来要跟我谈两句，谈吧。丞相四轮车到了阵前，只见诸葛亮把手中鹅毛大扇轻轻这么一招，哦，对面可是孟获将军。嗯，孟获一听，行啊，怎么你还能认识我？不错，正是你家南王诸葛亮，你是前来阵前送死不成？怎么了？丞相火了，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右手轻摇大扇，左手一捻胡须，孟获，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我要来问问你，先帝待你不薄啊，你也算是个分毛裂土的人，给了你这么大一片土地，拜你为南王，还要怎么样？你怎么无端的谋反呢？哎呀，孟获一听这气大了，我谋反是让你逼的，先主刘备确实待我不错，可是幼主刘禅登基之后，他听信你一片谗言呢，逼我什么呀？你们凭什么跟我要这么些东西？难道说那百盆玛瑙、两马千匹、豹皮两万张、金银百车，这不都是你说的吗？诸葛丞相笑，孟获，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上将军，你怎么能受雍凯之骗？雍凯明明是挑拨离间你我，这是他在其中作祟。我什么时候给你来过令？什么时候给你写过信要这些东西？哎呀，孟获一听，算了吧，你别往下再说了，怎么好话谁不会讲？今日你看你家南王气魄太大了，唯恐要是交起手来你必然败北，所以才想把你说的话要再收回去，已经迟了，休走看刀。说完这句话，哇，把大刀就举起来了。旁边的几位蜀将这么一看就急了，干什么？要想杀我们丞相，反了！说着，张仪一催马就过去了，抵挡孟获。这时候，诸葛丞相带着那几员将就翻回来了。丞相还没等到自己的阵脚那儿呢，好嘛，张仪败下来了，跟着张仪就过去了。没走五个回合，也让人家孟获杀败了。随后就是王平，王平打了这么几招也败了。跟着这就是关索，照样败。这么说得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四员大将是连连败北。哎呦，这四员将这么窝囊，西蜀大将也太不怎么样了。可不是，要说孟获英勇那是不假，刀马纯熟，武功非常了得，那也是真的，但是不至于败得这么惨。那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丞相领人马出辕门之前就下了一道令，今天不管是谁在阵前去战孟获，只许败不许胜。你瞧，这道令要命，谁打几下子自然就得往下败，连败四员将。最后魏延魏文长过去了，魏延催马到了阵前这么一通明，孟获看了他一眼，上下打量了打量，随后轻轻点了点头。这是什么意思？知道这员大将，这是西蜀了不起的一位将军，原来他就是魏延呐。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就举刀吧。魏延举刀就劈。孟获把接头金背刀一横，啪往外这么一封，这两员将就打到一处了。打了这么十几个回合呀，魏延高兴了， 怎么高兴了？哎呦，孟获的刀法好啊，这个门路奇，我会了这么多的名将，没有这样的刀法，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魏延这么一高兴啊，就越打越精神。呼，二马盘魂在阵前就打到一处了，七八十个回合呀，还没分出胜负来呢，那真是杀得兴起呀，两旁边战鼓齐催。打着打着已经快接近百十回合了，魏延猛地想起了，哎呦，坏了，怎么我违反军令了？我把丞相吩咐那个只能败不能胜我忘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快往下败，他突然这一败倒把孟获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嗯，孟获一瞧这魏延魏文长名不虚传呢，这么好的刀马他怎么败了？哎，难道说是要使暗器吗？魏延哪使什么暗器，他想起来了，赶快败。魏延往下这一败啊，再看西蜀镇上敲鼓的也不敲了，卷起旗子来就跑，把鼓槌也扔了。奇怪的是这一败应该是鸣金呢，金也没鸣，突然就败了。啊，孟获在马上打了个愣神，恐怕是其中有诈吧。就在他想的这同时啊，呵，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就杀上来了，把那些军卒给乐坏了。哎呦，咱们南王取胜了，这仗打得太漂亮了！杀！就一眨眼的功夫啊，孟获手下的那钢叉手、缩镖手、大刀手、钩枪手、藤牌手、弓弩手一起往上冲啊，拥堵着这个孟获呀，他想不杀也不行了，这兵也收不住了，真是大获全胜，杀吧！孟获把大刀这么一举，也就杀下来了。他追杀这几个西蜀将军，杀着杀着一看，他们突然间拐进一个山坳不见了。孟获一想，你在这儿你能跑哪儿去？你别忘了，我是在这地方长起来的啊，这一带山川我最熟了，哼，不追你们了，饶你们一条活命算了。孟获刚想把马勒住，不行了，怎么有人提醒他，我说大王，咱哪能不追呀？您瞧瞧，瞧什么呀？您瞧我们得了多少东西呀？哎呦，刀马器械、锣鼓帐篷、旌旗马匹，无其数啊！咱们得追，干脆就这一下把诸葛亮追回成都就完了。孟获一听，对，言之有理，追。他催马就追下来，走了几个地方，孟获一看不好，怎么不能再追了？前面呢，这地方是曲曲弯弯呢，差不多都是羊肠小路。孟获仔细这么一辨认，哦，这不是九曲盘岭吗？是这地方，再追呀，就没有路了，算了吧。他拨马要回来，回去。回不去了，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劈叉啪叉，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只得还得往前走一段路。孟获又往前这么一催马，到这山口这儿了，很狭窄这么一个山口，只能通过一人一骑。他刚往外这么一催这马，就听玉鼎火龙驹一声咆哮，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哗，怎么了？就在这小峡口这地方，有四道绊马索呀。嘿，就把这位孟获南王由打马上给摔下来了，啪的一下，盔也摔掉了，甲也摔歪了，哎呦，这惨哦！大刀扔一边的玉鼎火龙驹在那儿躺着，他在旁边这趴着。孟获还纳闷呢，怎么呢？
1: 按照常规来讲，只要半马锁用完之后，跟着就是挠钩锁链，嘁哩咔嚓就上来了。

0: 话还等着呢，心说哪个鼠辈敢过来捆我呀，要捆我的话，嘿，我两臂这么一用力，我就用嘎着窝夹，我也夹死他个三个五个的，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南王的厉害。孟获想到这儿，刚要使鲤鱼打挺跳起来，就听嚓啷啷这么一声响，金铁相撞之声把孟获吓了一跳啊！他抬头这么一看呢，哟，迎面站着的是魏延呢，在两边呢有张仪、张翼、王平、关索五员将，剑戟刀枪啊，全都放在他头上了，动动一动可就没命啊！这时候又过来如狼似虎的八名小校，嘁嚓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绑起来了。哼，孟获把这嘴这么一撇，什么意思？不服气，你们这算什么本事？哦，先拿滚木雷石断我的归途，然后用绊马索绊倒了我的火龙驹。你们不是凭能为把我捉住的，这是奸计。魏延瞪了他一眼，那意思甭管什么，你现在捆着呢，走，把他押回大营。孟获这时候才明白呀，明白什么呀？我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我说的呢，这西蜀几员将跟面团似的呢，一打就败，一打就败。感情人家这叫以武敌深入啊，嘿嘿，我能
1: 强是一个不怕艰苦不怕劳累的人呢、啊。呵，众将都差点乐了。乐什么呀？我们丞相了解这孟获比了解我们还透彻呢，现在干嘛呀？是要给这孟获平功啊，是怎么着？哦，他有这么些好处，我还没说完呢。孟获这个人待人接物很忠厚，在南中这一带是一个很有名气、慷慨仗义的英雄好汉，他很得男人之心，就是有不少的汉人也都很敬服他。我要收服他呢，就等于收服了整个南中。我要征服了孟获的心，就等于征服了整个男人之心呐、啊。古人云：“得犯易，得势难，土地国之基业。”就是说呀，你想吃顿饭呐、啊，那倒很容易呀、啊。啊，你要想得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才呀、啊，那可费了大劲了。哪能像朱公说的这样，把孟获逮着，逮着就把他斩喽，这倒痛快。可你斩一个孟获呀，那就伤了一大片男人之心呐、啊。这地方就再也甭想太平了。正像是马谡说的那样，你刚来把他平定完了，只要你一走，他是随后就反呐、啊。那怎么能行呢？我想收服孟获之后，让他忠心耿耿保我蜀国，这个地方就平定了，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也就不会有什么战事争端了。是为了这个。哎呦，众将这么一听啊，他这个魏延一转身看了看王平，怎么样，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丞相这想法我已经知道了。大伙儿这乐呀，您算了吧，怎么刚才不看见了，您鼻子都气歪了，您比我们这气儿都大，现在您又知道丞相怎么想的了。行了，大家说说笑笑离开了大帐，气儿也全消了。这回行了，怎么行了呢？思想明确了，如果要再打起仗来，那心情就不一样了。甭管这西蜀大营里头怎么高兴了，再说说那位南王孟获。孟获接过大刀，骑上他的战马，出得西蜀的辕门，他这个心呐、啊、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孟获在想，诸葛亮真的要放了我？他确实有这个胆量。我呀得快点走，

虽然说快点走吧，孟获呀还怕再次中了埋伏，因为他始终不太相信诸葛亮擒住他之后敢于又把他放了，哪有这么打仗的呀？那你说这诸葛亮带着这么多的军将由成都那么老远来到这儿，他干嘛来了？不就是为平定这南方吗？捉的就是我呀，现在把我捉住了，怎么又放了呢？快快跑，他轻轻的声音告诉这玉鼎火龙驹，快俩腿一颗飞虎颤，这马一边跑着，孟获一边往寺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他恐怕在那竹林深处草丛之中有西蜀的埋伏，没有跑出有一二十里路来了，前面有山环，孟获这时候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了，刚这么一拐这山环，他就听对面是人声鼎沸，一眨眼的功夫，哗，呵，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不咒似的一般，哈！孟获一愣，心说怎么样，果真有埋伏，嘿嘿，诸葛亮他们埋伏设在这儿了。他在安桥上挺身这么一看，孟获长长松了口气，怎么了？不是西蜀的兵将，从那衣着打扮，从那旌旗看出来了，是自己的军校，他这心里可踏实了。对面那些军校也看见孟获了，哎，大帅，是大帅，哎呀，大帅怎么在这儿呢？哇，像潮水般的涌过来了。嚯，自从他们大帅孟获被擒之后，这些人好像六神无主一般。再说还有好多南方的这些军校被西蜀军给裸了去了，将人给捉住了。诸葛亮有令了，捉住不许杀害，又把他们给放了。被放的这些人呢，回来之后啊，就讲了讲诸葛亮这恩情，可大家在一块儿就商量，能把你们放回来，能不能把咱们大帅放回来？这些人一听一晃头，那根本不可能，怎么放咱们行了？咱们是小校，把咱大帅逮着能放回来？大帅叫人给捉去了，多新鲜呐！你们都没看见呐，有个小校说的最欢，是我亲眼目睹，人家也不是用了一个什么计策，一下子就在安桥上把咱大帅孟获给掀下马去喽，绳捆索绑捉走了。看来大帅活不成了，性命难保，我看悬。哎呦，大家一听大帅孟获完了，那咱们这南中一带也就算全完了吧，咱们怎么办呢？有的主张跟诸葛亮得拼呢，给咱大帅报仇。如果说十个人里边有俩这么嚷嚷拼的，那八个人都不言语。怎么回事？那八个人心里想，诸葛亮丞相待咱不错呀，你就拿我说吧，已经是第二次让人给逮着了，逮着之后又给我不少馒头，还来两碗炖牛肉，给了块银子打发回来了，哪儿找这人去？我跟人家拼呢，我拼不了。怎么呢？我一见诸葛丞相的兵啊，哼，我就觉着脸上发红，我是不拼了。正在这商量，正没主意呢，哎，没想到大帅孟获回来了，你说这些人能不高兴吗？一下子就把孟获给围起来喽！哎呦，问长问短，有的高兴的呀，就跳起来了。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了：“大帅，您是怎么回来的呀？”孟获这么一瞧，他这个，孟获明白，我这些军校，大概有三分之一是让你诸葛亮给捉了去又放回来的，我呢也是这么档子事儿，但是我是南王。

0: 我怎么能跟我的军校这么说呢？说诸葛亮把我恩赦了，这也太惨了，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呀？他这么一着急，大伙一瞧，怎么了这事儿？大帅怎么跟我们发起脾气来了？您得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回来的呀？
1: 我在这儿怎么说呀？我得下马跟你们详细说说。
0: 哦，对，
1: 呼，有些小校就把这位孟获游大安桥上给扶下来了。
0: 就在这个的同时，孟获在想啊，我得怎么编几句瞎话呀，把我手下这些军校给说服了，我还没丢面子，要不然我怎么再领着他们抵挡诸葛亮啊？
1: 哎，大帅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找了块高大的青石，有个小校手快，扑啦，怎么了？抖开一张豹皮给铺在这石头上了，别把大帅给凉着。您坐这儿，您跟我们说说。孟获想了半天呐，鬓角都有点淌汗了。怎么，感情这杜撰瞎编不是容易的事情？
0: 因为你编的得使人直信，得合理呀。
1: 哎，我说我也让诸葛亮捉住了，
0: 反正不管怎么地，这头一句这得说呀。
1: 大伙一听，对，这我们全明白，您是让诸葛亮给捉住了，中了人家的绊马索了。嗯，捉住之后你们猜怎么着呀？
0: 大伙一听，我们怎么猜啊？是您得说呀。哦，怎么着呀？
1: 诸葛亮把我绳捆锁绑，压在一个大帐之中。
0: 哦，那么后来呢？
1: 后来嘛，哼，他们给我摆上了几桌酒菜，说什么让我喝几杯酒压惊，我怎么能饮他的酒吃他的菜呢？
0: 对，大帅您不吃不喝又怎么样了？
1: 我一看西蜀军校有几十名在看押着我，等到夜晚三更时分，我用足全身力气就咳嗤了这么一声。
0: 怎么样了，大帅？
1: 我把绳索挣断。
0: 嗯，
1: 这些军校全把大直挑起来了，咱大帅有这力气有这本事，挣断绳索之后呢，我就抢过来一把西蜀小校的钢刀，当时我把看押我的那些军校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如此嘛，我就走出了西蜀的大营。
0: 哦，一番话说的他手下的这些小校哗哄堂大笑。
1: 哎呀呀，大帅您真乃是当代之神人呐。
0: 哎，有人问了一句，大帅，既然您杀死小校冲出了西蜀大营，这刀马您怎么得着的呢？
1: 他这个刀马嘛，哎呀，
0: 孟获一想，难了，怎么还得往下编，看来我得把这编的收了口啊。
1: 嗯，
0: 听人说过呀，这边框边篓贵在收口啊，这收不了口不行，还得问这刀马，他们问得倒详细。气得孟获瞪了这小校一眼，心说这要搁平常我给你个嘴巴，瞧你这嘴这欠劲，你管我这刀马怎么回来的呢？这刀马他是这个，我这不是出了大营了吗？啊，诸葛亮派人来追我。
1: 哦，追您来了。嗯，其中有一员蜀将不知好歹，骑着我的宝马，用我的宝刀。我当时一看，气得三尺针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我大吼一声就冲上去了。哼，我把这员将掀下安桥，然后杀散了这些蜀军，这刀马我不就得回来了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0: 大伙一听，您说的呀，我们说是这么回事，不是那怎么说呀？
1: 哦，是这么回事，没错，那太好了，大帅您回来的正好啊。怎么，不然有些人恐怕就要散了，散了哪行，把人给我召集起来。
0: 你还别说，这孟获啊是真有号召力，就回来一天的功夫，召集了有几万人马全来了，大家还庆祝了一番呢，杀
1: 牛宰羊啊，欢欢喜喜的跳舞跳了一宿。怎么回事呢？高兴的庆祝大帅胜利而归。吼，一传十，十传百，南军小校几乎都知道了大帅是怎么回来的。呵，孟获这张牛皮这通吹，可以说他在这牛皮上拴了根绳子，那是怎么回事？抡起来吹。你也别说，孟获这一吹呀、啊、他手下这些军校还就全信了。光这么瞎吹不行啊，还得把这军兵集中起来，再次与诸葛亮决战。这时候南王孟获就传下一道令，让各位将佐还有所有的洞主来见。这令传下去三天，就来了俩人。谁呀？一个金环三杰，一个董图纳。孟获火了，这怎么回事啊？我那些军将呢？有人向他回禀，大帅您别生气，好多人呐，人家都回家了，有的带三两千人走了，有的带个万八千人走了，还有的带几百人的。这么说得了，几乎啊走了有一大半儿了。啊、哦，尤其这九洞的洞主，现在就剩二位了，就这金环三杰和董头纳了，连阿慧南都没来啊，九个洞呢啊。哦，像那紫竹洞、青云洞、长青洞、采石洞、金光洞、银光洞、鹿角洞、泉水洞、莲花洞，这九洞洞主全走了，这仗还打不打了？孟获这气就忙牙长来。紫竹洞洞主忙牙长啊，那是孟获手下最得意的一条臂膀，把忙牙长给找来了。其实忙牙长这两天够忙的了，怎么呢？他一方面筹集粮草，一方面惦记着孟获，现在听说叫他，他得来呀、啊、我没走，您甭叫我，我也得来，我给您去召集人去了，九洞洞主全到齐了。嗯，孟获一听这还差不多，仗还没打怎么地，哪有全回家的？来来来，咱们一块商量商量。他就把想好的一个战策和他手下这些洞主全说了。孟获想了个什么战策呀？他说咱们把人马呀全都带到南岸去，带到泸水南岸呢，然后呢咱们筑城啊，筑起城来咱就在这儿跟诸葛亮耗着，我让诸葛亮是不战自败。为什么？咱们这地方地理太好了，现在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这个炎热劲儿简直没法说，诸葛亮手下那些军校他根本就适应不了。再说了，他要是追咱们，咱们以泸水为天然屏障，他要想渡泸水，他拿什么渡啊？他得用船吧。哎，咱把所有的船只连个小筏子都不让他得着，咱都把他控制起来，锁起来，甚至于点火把它烧了。哼，诸葛亮是远来的人呐、啊，他根本不了解咱们这泸水是怎么回事。泸水水深水凉水急呀、啊。据说呀，你要是不知道情况，根本不是当地的人，冷不丁的到这会儿，虽然会点水，有点水性，要下去蹭楞这么一下子，就这么一击，就把你击得激灵灵，打个冷战，甭往前游也甭往前求啊，就能把你击死。那水太凉了，快赶上啊下的地里头多少百丈那寒泉了，就那么凉，我看呢、啊、这西蜀军他怎么渡，你们说是不是办法？是个办法啊，就凭这些吗？嗨嗨，你们怎么糊涂呢？光凭这些不行，现在诸葛亮离成都很远了，天气再加上这么一热，他运粮草也困难，军无粮不战自乱、啊、等他粮食一绝一尽的时候，咱们一鼓作气冲过泸水，就杀他诸葛亮一个片甲不回呀、啊！

0: 行不行？哎呀，大帅，真乃是上乘之策啊！那好，明日一早咱们开始筑城。光筑城还不行呢，多准备弓弩十炮。干嘛呀？准备诸葛亮来攻城，以防万一。万一他要是弄点小船渡过来呢，咱们就拿着石头子儿、弓弩，把他给挡回去。就这么办了。嚯，他们就在这南岸踢着、卡着、冰灯、邦灯、劈着、爬着、稀里哗啦，干上了，真快。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极佳，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

丹、草湖、拉伊苏、烽燧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湖人八，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生的轮台东门宋。

因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师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深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深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深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

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虚宫望三人西梦通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9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西风。
3: 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顿。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上了烧烤摊，曾经的一笑泯恩仇就是一串解恩怨。
4: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顿。说起烧烤的技术，你能想到啥？支起烤架，一把火。论技法，必须说云南昭通的把把烧，四川西昌的火盆烧烤，新疆喀什的红柳烤肉，东北锦州的铁盘烧烤。所谓把把烧，顾名思义，一烧一大把。到了云南昭通这地方，烧烤摊上一定要豪气，大手一挥，老板，来个50串。你可千万不要被吓到，虽然这数量是有点吓人，但实际上这一般不过是把把烧的起步价，因为把把烧讲究的就是一口一串，对于经验丰富的吃串人来说，50串也就是50口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与把把烧的技法有很大关系。把把烧的关键技法就是切小片入卤，大火猛烤，串料在明火上不断翻滚着烤制，熟得快且均匀。把把烧的这种灵魂烤法就叫做火上飘。如果火上飘不能满足您对烧烤江湖的渴望，那么请看四川西昌的火盆烧。四川西昌的这门火盆烧烤神技其实源于大凉山的彝族。传闻一入夜，彝族人民就会聚拢一起围着火盆参悟传说的火盆烧。火盆中央小木炭欢快地燃烧，至于火盆沿上啥都能放，花生、玉米、马铃薯、比筋、鱼片、黑猪肉。火盆烧的口号就是荤腥不惧，味道至上。总之到了四川，如果不品一次西昌烧烤，那你最好再来一次。把把烧一次要吃50串，可是这个习惯到了新疆，那可要不得。因为新疆喀什的红柳烤肉，那一串可有点大。不信你看，新疆烤肉。这新疆烤肉和内地烤肉一对比，分明就是在说，俺这才叫灵魂烧烤。没错，自古以来，烧烤就是新疆美食的灵魂。而新疆红柳烤肉可不光块头大，而且还基本是素颜。我们吃常见的孜然、辣椒面、胡椒粉、香料等调味品，在这鲜嫩的新疆羊肉上通通都不要，人家可以只要盐水，这就叫清烤，要的就是新疆上好羊肉的自然清香。
3: 如果论对烧烤的热爱，那么中国人民是实打实的烧烤王者，烤骨头、烤海鲜，甚至烤水果。在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那是万物皆可烤。
4: 说烧烤，必须不能错过东北锦州的铁盘烧烤。2011年，人家入围了烧烤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连烤串都能烤出文化遗产，传说中的锦州烧烤会告诉你，撸串也是一门艺术。除了米制鸡翅、烤凤爪、烤脆骨等听名字都能让人垂涎欲滴的烧烤菜品外，锦州烧烤还开发出了一些独特的法门，比如干豆腐卷金针菇和鱼吃羊。所谓干豆腐卷金针菇，就是用上好的干豆腐填充上金针菇，拌上各种佐料，经过铁板熏烤，那酥香简直令人头皮发麻。而最

0: 经典的则要数这道鱼之羊了。鱼是鲜鱼，而羊则是腌好的羊肉干。具体做法就是把鱼肚子挖开，填上大块羊肉，再加入秘制酱料，裹上锡纸进行烤制。经过一顿猛如虎的烧烤操作之后，鱼肉和羊肉就会彻底融合。打开锡纸，那瞬间溢出的香味儿绝对惊艳。如果论对烧烤的热爱，那么中国人民是实打实的烧烤王者，烤骨头、烤海鲜，甚至烤水果，有点方，对吧？其实在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那是万物皆可烤。不信你看广西百色的烤猪眼。必须说，能想到烤猪眼睛这个想法的，一定是烧烤界的天纵奇才。不过猪眼虽然难得，烤法才更加难得。想烤出一串合格的猪眼，必须拿捏好火候，火大了猪眼会爆，火小了又烤不熟。此外，烤猪眼的吃法也很讲究，心急了趁热，那会烫得满嘴泡，放凉了吃没味儿。我们常听人互怼你是猪脑子，其实猪脑子能吃。重庆的烤脑花烤的就是猪脑子，只不过烤脑花这道大餐做起来可比较费劲。首先要进行手工清洗，然后还要用大葱去腥，此外还要加入20几道佐料入味，这样做出来的烤脑花吃起来香酥可口，滑嫩多汁，就像肉味的豆腐脑。而在我们印象中，海鲜一般要吃新鲜，尤其生蚝最好是生着吃。可是广东湛江的烤生蚝却告诉你，烤海鲜也很好吃，生蚝配蒜蓉简直就是烧烤界的最佳拍档。而说起湛江，老铁十有八九会说，湛江嘛，有湛江烤生蚝啊。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太清楚是湛江捧红了生蚝，还是生蚝捧红了湛江。在海鲜烧烤界，能与生蚝一较高下的，必须说山东烟台的烤海肠子。海肠粉嫩多汁，弹性十足，鲜甜可口。对于烟台来说，海肠子可以说是一种食材地标。而在烟台人的脑海里，没有一根海肠子会被辜负，他们每一根都值得摆上烧烤架。最妙的是，海肠子的烧烤做法很 easy， 撒上一把盐，大火快烧，几乎是瞬间可成。记住，一定要把海肠子倒过来吃，这样就能把海肠子的嫩汁全部嘬到口中，大快朵颐。
1: 关于吃羊这件事，南北方人向来不同，带皮的羊肉，脆弹的羊肚，还有入口即化的羊羔，单是闻一闻就足够令人念念不忘。
0: 四目天寒，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最能抚慰人心。关于吃羊这件事儿，南北方人向来不同，精耕细作的南方人把这种品质也带到了羊肉身上，沉浸在藏书羊肉的鲜嫩中无法自拔，带皮的羊肉，脆弹的羊肚，还有入口即化的年糕，但是闻一闻就足够令人念念不忘。粗犷豪迈的北方人习惯了大口吃肉，在羊排羊腿之后，又开始打起了羊脊椎骨的主意，还给它赋予了一个唬人的名字叫羊蝎子。羊蝎子能同时满足北方人吃肉和啃骨头的双重理想，还附带脊髓，营养翻倍，吃完肉还可以用汤涮火锅，大冬天里来上一锅，得是多美滋滋的享受啊。苏州人迎接冬天的方式一定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而在所有南方羊肉中，来自藏书镇的藏书羊肉是最令人向往的白月光。位于太湖之滨的藏书镇，因为一个放羊学霸的传说，成为羊肉的美食之乡。从明清时期就开始有从事羊肉买卖的店面，称之为羊座。藏书镇当地的山羊肉质鲜嫩，配合当地特色的山木桶炖煮，做出来的羊肉酥而不烂，唇齿留香。2011年，藏书羊肉制作技艺还被列入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带皮是南方羊肉的精髓，经过熬煮过后的山羊皮软烂细腻，入口有着果冻般的质感，绝对不是大家印象中又干又硬咬不动的类型，吃一次就会被带皮羊肉的温柔俘获。而对于北方人来说，冬日里的一锅羊蝎子是生活中的小确幸，饱满的脊骨肉进入口腔，鲜香四溢，再没什么比这个更诱人了，想想都不自觉流下了口水。羊蝎子其实就是羊的脊椎骨，因为有些神似蝎子，所以起了这么个唬人的名字，但其实肉质非常细腻温和，既能吃肉又能啃骨头，还能缩骨髓，一次满足多重需要。做羊蝎子用的羔羊要用来自羊肉界的顶配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散养羊，它们在蓝天白云下自由生长，吃着药草喝着山泉水长大，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即使是清汤煮羊肉也自带一股奶香味儿。有了好的材料，制作也颇有讲究，古法浓汤熬煮，老汤调味儿，配上30多种秘制材料，这样煮出来的羊蝎子每一块都吸饱了汤汁，开袋加热后就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涮火锅，不管是一人小酌还是和朋友一起聚餐都十分惬意。南方山羊鲜，北方绵羊香，在吃货的世界里，美味从来不分南北。
1: 广西是中国饮食的秘境，奇幻的山河湖海，绚丽的多民族风情，给这里的食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0: 广西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王者，对于广西人来说，酸甜苦辣咸，人生五味全，你永远分不清饮食魔幻的广西是嗜酸还是爱甜，是无辣不欢还是太爱吃苦。广西的美食总带着一些旁人不能理解的怪异，比如明明接近半数的农民从事种植甘蔗的甜蜜事业，却是万物皆可酸的酸口爱好者，比如臭香臭香的螺蛳粉像是攻击力十足的生化武器，甜似冰糖的水果非要蘸点辣椒加点辣椒水，宁愿三餐无饭不可一日无粉，嗦粉续命的广西人自豪地集齐了米粉江湖的三剑客，桂林米粉、螺蛳粉和老友粉。作为米粉界的前辈，桂林米粉用秘制的卤水和锅烧勾住了吃货的食魂。桂林米粉的卤水是卤制牛肉的汤汁，里面混合药膳食材的香气，炸至皮脆肉绵的锅烧外皮金黄发光，是卤菜粉的灵魂。干捞是桂林人吃粉的不二选择，滚圆的粗粉挂着卤水，看似碗碗有汤而不见汤，像拌面一样把卤水和脆皮酸豆角等配菜拌匀，卤水香锅烧脆，吃完再来一碗竹筒骨熬制的鲜汤，好不快活。近年来从工业重镇柳州走出的螺蛳粉一跃成为米粉界的顶流，一碗好吃的螺蛳粉暗藏着柳州人对食物的挑剔，石螺、猪筒骨和整鸡熬制成琥珀色的汤底，好像汇集了生活的酸、辣、鲜、咸，将码好的大片腐皮油豆腐浸泡的妥帖入味，雪白的圆粉泛着红光，吃起来柔韧爽滑，山泉水自然发酵的酸笋是螺蛳粉的臭味来源，伴随时光流转味道愈发浓郁，新鲜的酸笋并不呛鼻，一口嚼下微微的酸脆，再加一份煮得爽脆的空心菜，才是最正宗的柳州味道。售卖螺蛳粉的小店里总能见到绿豆沙，一杯加冰的绿豆沙清凉甜爽，平衡了螺蛳粉热辣霸道的味道，显得格外登对，炸得金黄起泡的虎皮鸭脚与螺蛳粉

0: 双臭相杀的肥肠都是肉食爱好者的深夜之光。不同于细圆的螺蛳粉，老友粉是宽扁状的，和河粉有几分相似。粉如其名，像是一个相识许久的老朋友。老友粉将城市限定的酸辣香娓娓道来，俘获了游仔们的肚带，甚至升级为南宁的城市名片。
1: 豆腐是中国最大众化的传统食品，也是冬日最不可错过的一味食材。相传汉代淮南王刘安爱好黄老之术，陪伴他修炼的僧道由于常年吃素不能吃肉，为改善生活就悉心研制出了鲜美的豆腐，并在民间推广，因此豆腐也素来有植物肉的美誉。而现代营养学也认为，豆腐富含人体必需的优质蛋白质，甚至可以和鱼肉相媲美。冬日豆腐最养人，豆腐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至美食品，而且还有一定食疗保健作用。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对其做了全面总结，豆腐能宽中益气，和脾胃，消胀满，下大肠浊气，清热散血。清代王世雄在《随溪居饮食谱》中记载，豆腐具有清热润燥、生津解毒、补中宽肠、除浊等功效。而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豆类及其制品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极少，血糖生成指数均较低，为 20% 到 30% 左右，能改善血糖生成反应，是糖尿病患者的良好食品。同时，豆腐的脂肪含量比大多数动物肉低，其中 80% 为不饱和脂肪酸，有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等心血管疾病。作为豆腐的原材料，大豆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而食用含纤维的豆类食品可明显降低血清胆固醇，降血脂，改善大肠功能，通便，增加饱腹感。此外，豆腐中的大豆异黄酮有抗氧化、防衰老的功效，卵磷脂可增强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大豆低聚糖则有益肠胃健康。豆腐要选真豆腐，传统制法的豆腐是以大豆为主要成分，多用卤水点成，含铁、钙和镁等微量元素，对人体的骨骼与牙齿的坚固都有帮助。具体可以分为南豆腐、北豆腐和内脂豆腐。不过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商品名为豆腐，但实际上却不含大豆成分，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鱼豆腐主要成分为鱼糜、淀粉，配料为糖、油和盐。鸡蛋豆腐以鸡蛋为原料，加入盐、水等制作而成。杏仁豆腐以杏仁、奶油、糖等为原料制成。上述假豆腐蛋白质含量低，且含有较多的盐、糖等调味料。豆腐怎么吃？豆腐炖着吃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油脂，还可以搭配一些黄金搭档，使营养更盛。搭配一，豆腐加海带。豆腐含有皂角苷，会促进碘排泄，容易引起碘缺乏。炖煮时加入含碘丰富的食物一起烹调，便两全其美。搭配二，豆腐加白菜。白菜富含水分、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能弥补豆腐膳食纤维不足的缺陷。白菜炒豆腐、白菜炖豆腐都是不错的选择。
2: 四季养生小知识，十二条经络里隐藏的按摩小秘密，经常按揉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经络养生主要是通过经络调度身体各个组织，采用中医按摩、推拿等方式，达到舒经理络、交通阴阳，而最终实现驱邪治病，使机体恢复阴平阳秘的和谐状态。此种养生方法让现在上班族备受青睐，原因是不但能排除体内毒素，还能美容养颜。小秘密一，小指尖端所属经络手少阴心经，效用摩擦按压小指尖端，有利心脏健康。胸闷、心慌、晕车晕船时，用力重掐小指尖端，也能迅速缓解不适症状。小秘密二，拇指尖端所属经络手太阴肺经，效用摩擦按压拇指尖端。

0: 效用，护理中用食指指关节挤压手掌中心，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能增加面部红润，减少皱纹，并能宁心安神，镇定神经，对调理月经、肤色都有一定功效。此外还有利于心脏健康。小秘密四，曲肘外侧凹陷处，所属经络手太阳小肠经。效用，护理中按摩手肘外侧凹陷处，能进行小肠保健，促进营养吸收，可改善枯暗无泽的肤色，使皮肤恢复润泽，对皮肤过敏和暗疮湿疹有一定的作用，患贫血症状者经常按摩此处更是好处良多。小秘密五，鼻翼两侧，所属经络手阳明大肠经。效用，护理中用食指指腹轻轻按鼻翼两侧，对大肠健康有益，鼻塞时按压此处对症状也有一定的改善。小秘密六，脚底中心，所属经络足少阴肾经。效用，按摩此位置能提高睡眠质量，清晨按摩能带来一天的旺盛精力，常常按摩更可以改善过敏体质，对色斑、面色晦暗、面部浮肿有较好的作用，建议用弯曲的食指关节挤压两分钟左右。小秘密七，肩窝，所属经络手少阳三焦经。效用，用力按压肩窝处，不仅能调节全身体液循环，增强免疫能力，还能刺激大脑皮层，放松神经，改善头痛、耳鸣、目痛、咽喉痛的有较好的作用，能有效地制止面部痤疮的出现，同时能改善消化系统的消化功能，既可减肥又能健体。小秘密九，外眼角，所属经络足少阳胆经。效用，轻轻闭眼，用中指指腹按压外眼角，是改善偏头痛的有效方法，此外还有明目的功能。小秘密十，臀横纹中央，所属经络足太阳膀胱经。美容效果，按压臀横纹中央有利膀胱健康，可改善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雀斑和妊娠期产后内分泌紊乱所致的蝴蝶斑，可改善皮肤过敏、毛发焦枯、口唇淡白、目痛多泪等症。小秘密十一，足背横纹中央，所属经络足阳明胃经。效用，足阳明胃经本身有双向良性调整的作用，因此具有减肥的效果，按摩胃经还可调整内分泌，可治疗面部痤疮，改善面部皮肤颜色，治疗口眼歪斜，还有隆胸、丰胸，促进乳腺发育的功能，亦可治疗不思饮食、失眠和消化不良等病症。小秘密十二，大腿根部，所属经络足厥阴肝经。效用，摩擦大腿根部致发热，能促进肝脏造血和排毒，对黄褐斑、妊娠斑、痤疮、面色晦暗、面色黑等有较好的疗效，并能促进乳房发育，解除乳房胀痛。
1: 一家伙去银行申请贷款被拒绝之后，他的狗瞅准机会突然咬了银行家一口，不料那只狗又转身咬了另外一位顾客。
2: 银行家觉得很奇怪，就说，哎呀，你的狗咬我还可以理解，但他为什么还要咬别人呢？
1: 那家伙回答说，当然我也不太清楚，可能他想除去嘴里的臭味吧。哎呀，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2: 我只是伸到小狗的嘴巴里，想数数它有多少个牙而已。
1: 啊，那是不得了，肯定是被咬了。
2: 可能是这小狗也想数数我有多少个手指头吧。
1: 你现在是咬人的狗越来越少了，和人类关系亲密的狗是越来越多了。
2: 是啊，狗作为一种宠物呢，一个陪伴呢，的确是挺惹人喜爱的。
1: 就是因为狗对主人十分忠诚。
2: 有一次有个人到宠物店去买狗，就指明了要一只最忠诚的德国短毛猎狗。
1: 店主人对他说，好吧，那就这只吧，正宗德国血统，你看这毛色多好啊。
2: 可是这只狗它忠诚吗？
1: 绝对绝对忠诚，我已经卖了它四次了，每次它都能够自己跑回来的。
3: 四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说合理素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方式？
0: 有人说，人类进化了几十万年才爬上食物链的顶端，可不是为了吃草。然而，现在吃素的人越来越多了，素食日渐风。

0: 迷。过去吃素可能是为了信仰、宗教，为了不杀生，如今吃素是为了健康。那么吃素有什么好处呢？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打开素食？夏威夷出生、上海长大、香港定居的方大同，坚持只唱国语歌，每次出专辑都为华语乐坛重新定义了国语流行歌。方大同性格低调内敛，还带点都会新贵的优雅神秘，总是不疾不徐地弹唱着自我专属、带着浓醇怀旧风情的灵魂与蓝调。不止音乐跳脱世俗，方大同的饮食习惯也很独特，他偏爱印度菜、意大利菜和川菜，不过这些通通不能和肉食沾上边儿。由于父母本身是素食者，所以方大同一出世就是素食宝宝，并非是因宗教关系而吃素。不止肉食不碰，长得像荤食的素食也不碰，可见方大同对素食是真心喜爱，请别拿假的来糊弄他，他是不会接受的。高圆圆食素之路的起因看似有点无厘头，高圆圆食素的因缘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宠物狗，先是倡导不食狗肉，敬而不食肉，最终素食一年后自己吃素就吃出了惯性，现在俨然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一种生活习惯。看看以素为善的女神颜值有多爆表啊。安妮·海瑟薇，从小就有着男孩子性格的安妮·海瑟薇，凭借傻傻的福气拍摄了著名的《公主日记》，从而一跃成名。殊不知她还是一个地道的素食主义者，不杀生不吃肉，她的良好的饮食习惯让她的气质永葆青春。我们都知道国内外的素食明星还有很多，素食为他们带来的好处更是数不胜数，相信合理素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方式，能促进维持身体的健康，降低某种疾病的患病风险。二，来自 Loma Linda University 的对素食主义者长达七年的研究显示，素食主义者比肉食者大约多活15年的时间。这些研究得到中国健康工程一项关于大量人口的饮食和健康研究的进一步证实，他们发现中国人食用高脂肪和肉制品非常少，患癌症及心脏病和其他疾病的风险较小。另外，来自英国的研究也给出了更进一步的证明，对6000个案例进行了12年的追踪调查，其中有5000个肉食者。研究发现，在这段时间里 40% 的素食者不太可能死于癌症，有 20% 很少死于其他疾病，素食者是能量最高的人群。吃素对心脏有益，吃大量蔬菜水果可以降低心脏病发和中风的几率。哈佛大学科学家研究指出，每天多吃一根胡萝卜或半粒番茄的妇女可以减少 22% 心脏病和 70% 中风的病发机会。在心脏病发之后，蔬菜水果也是一剂良药。专家曾长期做过一项心脏病病理研究，发现心脏病人要成功恢复健康，就必须全面改变饮食，即停止吃肉，改吃素食。吃素能增强免疫力。要增强免疫力，第一个建议就是每天至少吃5种蔬菜水果。素食更有免疫优势，研究发现男性素食者的白血球对抗肿瘤细胞的力量比男性肉食者强2倍，也就是说素食者只要肉食者一半的白血球就有相同的免疫功能。吃素更长寿，许多研究都显示素食者更长寿，这不单纯是饮食的原因，素食还有利于形成更健康的生活形态。调查素食者与非素食者的生活形态后发现，素食者比荤食者不容易生病住院，而且吃素者较少抽烟喝酒，并能经常保持愉悦心情等等。除此之外，高纤维低脂肪的饮食对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很好的预防效果，降低体内毒素堆积。素食营养非常容易被消化和吸收，肉食在胃中不易消化，甚至进至大肠时尚有大部分未消化或只是一半消化，因此肉食在大肠中腐化极盛且多带毒性，对人体有害。降低胆固醇含量， 素食血液中所含的胆固醇永远比肉食者更少。血液中胆固醇含量如果太多，则往往会造成血管堵塞，成为高血压、心脏病等病症的主因，减少引发胰腺炎的几率。大量进食肉类食物会使胰蛋白酶分泌急剧增多，胰头排泄不畅就会引发胰腺炎等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一切果蔬谷类的营养反而易消化，容易直接吸收。植物中纤维素能刺激肠道蠕动，支撑粪块疏松，不易硬结，防止便秘的发生。安定神经系统。一般而言，素食常用的五谷类、硬壳类、蔬菜、水果，包括足够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植物油、矿物质和维他命，都是各种身体必需的养分。素食养心，便是以蔬菜、瓜果为食，持柔软之本心，投入到素食活动中。除了能获取天然纯净的均衡营养外，还能体验到摆脱了都市的喧嚣和欲望的愉悦。吃素食，穿素衣，修素心，在无比喧哗的世界里做个素人，保持对万物的隐忍，保持对自身的关照，这般食素的意义十分美好。
1: 我想训练我的狗，让它想吃东西的时候就叫，
2: 这应该很容易的事儿。
1: 我已经教了它足足100次了，
2: 怎么样？它会叫了吗？
1: 不叫。但是现在我如果不学狗叫，它就不吃东西。
2: 一个带狗的男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宠物商店。
1: 哼，你把这条狗卖给我看门，昨天晚上小偷进了我家偷了300块钱，可这条狗连坑都没坑一声。
2: 哎，谁叫你贪便宜买二手货呢？告诉你吧，这条狗以前的主人是百万富翁，这300块钱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1: 一个富翁带着他的爱犬出国旅游，没想到在一个小镇上他的爱犬突然失踪了。
2: 哎呀，这下可把富翁急坏了，他很喜欢他的那条狗啊，赶忙找到当地的一家报社，要求刊登一个寻狗启事，并说谁给他找到爱犬将获得10000美元的酬劳。
1: 富翁等到晚上还不见晚报出版，又跑到另外一家报社去问，只有一个守门的老头在那儿，他就问道，哦，难道今天不出晚报了吗？
2: 是的先生。
1: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所有的编辑都上街找狗去了。
1: 爸爸买了一条小狗，小明和小波呢都想要，爸爸只好说，好了，那你们一人一半吧。
2: 从此以后，前半截归小明管，后半截归小波管。
1: 有一天，小波不知道为了什么打了小狗几下，小狗汪汪的叫了起来，爸爸就骂了小波几句。
2: 小波很不服气的说，我是打我的后半截，叫的是哥哥的前半截，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自己养生小知识，吃出来的脾虚太伤人，这些意想不到的症状竟然都与脾虚有关。
0: 俗话说，脾虚百病生，脾虚一旦出现，不仅会造成腹泻、腹胀等常见疾病，还会加快人的衰老。那么脾虚从何而来呢？造成脾虚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饮食不节、劳倦过度、情志失调。众所周知，中国是农业大国，农耕社会中人们靠天吃饭，饥饱失常的情况十分普遍。而随着种植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从温饱不足转变为小康富足，饮食结构和习惯也发生了巨变。曾经难得一见的山珍海味、煎烤油炸、辛辣甜腻等食品成为餐桌常客，美食满足了口腹之欲，但也增加了脾的负担，导致脾湿运化，形成脾虚。再加上现代人普遍运动不足，肌肉力量普遍较弱，在肌肉用进废退的同时，也会带动脾气的衰弱，造成脾虚。此外，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普遍较大，思虑过度则伤脾，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脾虚概率。怎么判断是否脾胃虚弱呢？脾胃的症状可以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一、大便黏或便秘，同时还伴随着消化功能异常的问题。二、怕冷或怕热，中医中的虚分为阳虚和阴虚，阳虚则怕冷，阴虚则怕热。三、出现贫血，出现贫血问题者时常会感到头晕目眩，并且情绪低落。四、身体肥胖或消瘦， 由于脾胃功能过于虚弱，吃进体内的食物若一直堆积在体内难以被消化，就会出现肥胖。若脾虚不能运化难以吸收，则会导致消瘦。五、舌头胖大有齿痕。健康的舌头表面因为红色看上去很润泽，舌苔轻薄且干净，如果舌体胖大多与脾虚有关。因为当脾脏虚弱的时候，水液代谢的能力就会减慢，所以舌头上有多余的水湿代谢不出去，就会显得比较胖大。而且舌头胖大了，嘴巴内部空间不足，舌头抵在牙齿上面就形成了齿痕。六、面色发黄。脾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血液顺利循环流动，一旦脾脏出现了问题，血液流通不顺畅，就会出现面色发黄、精神不振、血虚等症状。七、拉肚子。拉肚子是脾虚最典型的症状。八、月经过多或过少。月经过多过少都可能是脾虚引起的，月经量过少可能是由于脾虚引起的气血不足、子宫内膜生长太薄所致，月经量过多可能是由于脾虚不能固摄精血所致。九、睡觉流口水。中医认为涎为脾之液，正常情况下不会外溢，当脾虚不能收摄津液时，才会出现睡觉流口水的现象。十、记忆力减退。脾虚的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症状，另外还会有睡眠质量差的问题。脾胃虚弱怎么改善？在临床中，脾虚可分为很多不同的症型，不同症型有不同的表现和治法。对于不同类型的脾虚，需要通过专业人士进行正确辨证后，才能给予对症的药物治疗。脾虚分类，脾气虚表现为疲倦、乏力、消化不良、大便稀溏等症状。脾阳虚，在脾气虚的症状基础上，有怕冷的表现，这也是区别脾阳虚与脾气虚的方法。脾阴虚，同时兼备脾气虚和脾阴虚的特点，即表现为消化功能差、大便偏烂，同时也有潮热、五心烦热、脾气急躁等症状。脾血虚，通常指的是心脾两虚，即心血不足和脾气虚弱共存的症候，常表现为虚劳、心慌、失眠等。由于脾胃失调是一种生活方式病，从日常习惯改变入手也能够帮助我们强健脾胃，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下列几个健脾的好习惯。一、饮食定时定量，可将山药、小米、莲子肉、桂圆、陈皮、芡实、白扁豆等做粥食用。二、多吃黄色食物，如小米、黄豆、南瓜、黄花菜等。三、避免忧思过度，每天午休或睡前可以用静坐、冥想等方式让身心放松下来。四、穴位按摩，足三里位于小腿外侧，膝盖骨外侧下方凹陷往下约四指宽处，经常点按此穴位辅助祛湿健脾。丰隆穴位于小腿前外侧，外膝沿与外踝间的连线中点处，经常按此穴位有利于祛湿化痰。五、适度运动，建议每天坚持选择一种以四肢肌肉锻炼为主的运动，如慢跑、快走、太极、游泳等。此外，多做做筋肌独立的动作，可以有效改善脾虚。做法：左脚单腿站立，将右脚心放到左大腿内侧上端，脚趾朝下，脚跟与大腿根部相抵，双手合十上举，之后换右腿，重复以上动作。
1: 王太太在报纸上看到优良品种的警犬出售，于是就寄出去支票来购买，
2: 没想到送来的却是一只瘦巴巴的杂毛狗。王太太真是生气极了，就打电话去骂刊登广告的人。
4: 哦喂，你们送来的是哪门子的警犬？一点都不像啊。
2: 太太，连你也看不出来的吧？坦白的跟你说了吧，其实它是一只便衣警犬，是很善于伪装的。哎，老陆，你们家的狗走起路来怎么七扭八歪的呀？
1: 哎，可怜的小东西，每次都跟着我从酒店回来，它习惯了。
2: 某富翁在
5: 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 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顶高一米多，体量巨

体现出那个时代顶气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

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又甜不辣。
1: 可现在收辆宝马奔驰，老百姓都认为他是清官呐。哎，又发牢骚了吧？都谁收宝马奔驰了？您老快举报啊。
2: 嗨，我也是随口一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现在腐败实在是太严重了。
1: 这倒是，所以我们才要坚定地反腐败，要壮士断腕，要刮骨疗毒。陈岩石难得地有了倾诉对象，又开了一瓶酒，给侯亮平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有些干部还说呢，反腐弄得官不聊生了，这叫什么话？就是，让他们继续腐败，就不怕弄得民不聊生吗？裴老头说着话，侯亮平不动声色地把自己杯里的酒和陈岩石杯里的酒全喝了。陈岩石慷慨激昂。

忙地说。改革开放初期，有人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我是坚决反对的，还写过文章呢。现在看来，腐败实际上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哎，我的酒呢？你这猴崽子，喝我的酒干啥？侯亮平干脆把酒杯也收了。行了，陈叔叔，别喝了，您喝多了净骂领导，谁敢陪您呢？再说我和陈海还一大堆事儿呢。傍晚一起去机场的时候，侯亮平和陈海说了一路的知心话。侯亮平和盘道出了盘

丁义珍的出逃，是不是什么人要有意地斩断线索呢？丁义珍跑了，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个480亿的光明湖项目就是最大的一座庙。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就是要盯死这座庙，让利益相关者尽快地浮出水面。陈海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却又不多说话。侯亮平看得出来，这家伙和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也许这位局长早就在暗中观察这座庙了。夕阳西下，大地洒下了一片金色，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见明净的天空，瓦蓝瓦蓝的，水洗过的一般。几朵白云悠悠飘荡，像羊，像绵，像雪山。一架架飞机腾空而起，钢铁巨鸟打破了宁静的画面，气势磅礴地呼啸远去。分手之际，侯亮平突然炸着：陈海，你这家伙有什么事瞒着我吧？陈海扬起那张憨厚的脸，眼睛里边满是无辜：又怎么了你？侯亮平逼视着陈海说：你肯定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并且你有了目标。哎，告诉我吧，丁义珍背后的那个大家伙是谁？陈海立马摇头：哎，猴子，我没有你这么神，你是神猴。什么神猴啊？陈海，我知道你原则性强，没有确凿证据不肯乱说话。哎，就算哥求你了，给我八卦一下行不行？陈海却坚决地摇头：侯处长，咱们的工作能八卦吗？不怕犯错误？得，我知道你想学牛鼻子老道，整天修炼自己，装老练，装城府，你装去吧你。侯亮平瞪了陈海一眼，下车的时候砰的一下摔了车门。老实的陈海过意不去，下车紧追了几步，拦到侯亮平的前面：哎，侯哥，别炸我，案子一旦有了突破，我第一个给你打电话。侯亮平这才笑了：哎，这就对了嘛。啊，还有啊，对你老爹的第二检察院也多点理解，多点尊重啊。说完他挥了挥手，快步地离开了。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是一个善处逆境的人，就像是一只皮球一样，越是用力拍打，弹的就是越高。身上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儿，在全省干部队伍当中是出了名的。李达康知道，自从丁义珍离奇出逃，自己的周围就笼罩着一层阴影，猜疑、诟病、嘲讽无处不在。要想摆脱阴影，必须找到突破口，光明湖改造工程就是他选定的突破口。丁义珍逃走的第二天，李达康就把新城规划沙盘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没事就盯着看，看得入神，连长长的烟灰掉到沙盘上都不知道。烟湖耸立的一排排写字楼、商务大厦、高档楼盘是他的梦和希望，一旦沙盘转为现实，他就能把阴影变成光环。这几天李达康连续召开市委、市政府各级会议，强调光明湖项目的重要性，要求市级领导分兵把关，做好稳定投资商的工作。只要顶过这个关口，不出现大规模的撤资潮，光明湖的前景必定光明灿烂。届时荆州市的 GDP 和财政税收都会上

0: 一个新台阶，会让汉东省政界刮目相看，也能让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注意到他强大的政治存在。应该说，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投资商情绪稳定，李达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七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
4: 工人照常在流水线旁辛勤的操作，一件件西装夹克不断的划过流水线。郑西坡很满意，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还在继续。战场的工人们沉着冷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郑西坡明白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他和他手下的员工不想和谁对抗，只想保卫自己的工厂。对于大丰服装厂，员工都有特别亲切的感觉，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是这里的主人。这种感觉源于一次制度性的变革，变革让工人们成了股东，他们拥有了这家工厂 49% 的股权。主人翁不再是一句空话，郑西坡要领导主人们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大丰厂持股员工都感谢陈岩石，是陈岩石主持的改制为他们争取来了现在的股份。20年前普遍强调效率，陈岩石特立独行，强调公平。现在公平不在，他们莫名其妙地丧失了股份，而且连下岗安置费都没拿到。山水集团说，股权转让时几千万的下岗安置费就付给蔡成功了，让蔡成功做煤炭生意给赔光了。蔡成功却矢口否认，对于蔡成功和山水集团高小琴的幕后交易，工人们一概不承认。股权的任何变动都得员工持股会同意，下岗安置费更不能少，这是国家政策规定的。这两条不解决，工厂就不能拆迁，拆迁了，他们将一无所有。郑西坡走进董事长办公室，蔡成功跑了，现在他是主人。他在沙发上躺下，蒙上一床被单，熄灯睡觉。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日子了，他都是这样过夜的。朦胧入睡之前，他心中常常孕育起诗歌的韵律。如果青春还在，他会爬起来挥笔疾书，而现在，他只能把诗带到梦境里去了。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当侯亮平开始注意光明湖项目的时候，那个当事人发小蔡成功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傍晚，天色已经朦胧的黑了。侯亮平下班走进小区大门，蔡成功就像宠物狗一般的扑上前来。
5: 哎呀，老伙计，我可找到你了。这次来北京上访，我是牵着狗驾着鹰到处找你呀。猴子，你别赶我，我要向你举

0: 报贪官了，真的。
1: 说是举报贪官，这位发小却把侯亮平当成贪官对付了。众目睽睽之下，他和司机一起，每人扛着一个硕大的蛇皮包，就进了侯亮平住的那栋楼。侯亮平很警惕，追问扛的是啥。蔡成功说，一点土特产，咱们老家的东西。在17楼走下电梯的时候，正巧碰到了反贪总局秦局长上电梯，身边伴着两大包可疑的土特产，侯亮平有些不自在。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咧着嘴笑了笑，和秦局长打了个招呼，想装作不认识蔡成功。可是这奸商偏偏把刺目的土特产放到他家门前，冷不丁地叫了一声猴子，这下引起了秦局长的注意。秦局长扫了奸商一眼，随口问了一句，
2: 小猴，家里来客人了？
1: 侯亮平只好硬着头皮说，
2: 啊，老家人来北京办点事儿。
1: 进了家门，蛇皮包一打开，竟然是两箱茅台酒，一箱中华烟和一套深灰色的西装。侯亮平恼火透顶，当场就发飙了。我说蔡包子，咱老家什么时候生产茅台酒和中华烟了？你可真他妈有气魄呀，给我成箱的送。怎么的，想把我送到监狱去是吧？大老远的跑来害我，咱们没什么大仇吧？蔡成功一手抹着头上的汗，一手撩开衣襟扇着风，极力地掩饰着自己的窘迫。
2: 哎，猴子啊，不不不，侯处长，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呀？发小啊，这最纯真的小学时代的朋友啊。
1: 侯亮平说，你知道刚才那个人谁吗？我们局长
2: 啊，就是那个反贪污贿赂局。
1: 你以为呢？
2: 我以为是贪污贿赂局呢。
1: 所以你就公然来行贿了是吧？行，你有胆子。蔡成功直摇头，似乎也很是无奈。
2: 傻胆子，这不就是我们生意人的生存常态吗？我们私底下经常说，婊子、票子、房子，我们总有一子能说服你。哎，猴子，不包括西装烟酒啊，这些小来小去的，没什么说服力。
1: 那我也跟你说吧，偷税、漏税加行贿，政府总有一个筐能把你装进去。菜包子，你就造吧，好好造。哪天造进去了，别指望我捞你。
3: 说完，侯亮平板着脸指着那些礼品，
1: 快把东西搬走，麻利的。
4: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一首诗《托物言志》，抒发诗人勇于改变命运的豪迈思想。下面就来为大家分享黄巢的这首《题菊花》。
1: 《题菊花》，黄巢。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别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飒飒形容风声，蕊花心儿。飒飒秋风卷地而来，满园菊花瑟瑟飘摇，花蕊的花香充满寒意，难掩蜂蝶的到来。有朝一日我要当了春神，就安排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开放。中国文化中，菊花和孤标傲世的高士隐者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象征。黄巢的菊花诗却完全跳出了同类作品的窠臼，表现出全新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别难来。西风点名节令，满院吉言极多，这就不同于文人诗中的菊花形象。文人笔下的菊花是孤标高绝、孤高傲世的，都脱不了一个孤字。黄巢的诗却说菊花满院栽，蕊寒香冷四个字是黄巢认为菊花开放在寒冷的季节，它不像文人所以为的菊花是孤芳自赏，而是为菊花开不逢时感到不平。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这一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想象，集中表现了作者的宏伟抱负，我为青帝的豪迈语言，体现了农民起义领导人物的决心和信心。这一切是其他封建文人所不能超越的铁门槛，使他们表达自己胸襟抱负的豪言壮语都相形失色。因为黄巢在诗中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使这首诗并不流于粗豪，仍不失艺术的含韵之美。最后，再让我们共同赏析一遍这首七言绝句《题菊花》。《题菊花》，黄巢。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别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
0: 白鹿洞二首是唐末五代诗人王贞白创作的七言绝句组诗作品，其中的第一首诗写自己的读书生活，是一首西时诗。
2: 白鹿洞二首其一，作者唐代王贞白。读书不觉一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秦孔思正追寻。王贞白字有道，公元875至958年，号灵犀，信州永丰人，今江西广丰人，唐末五代十国著名诗人。其名句一寸光阴一寸金至今民间广为流传。这是一首写诗人自己的读书生活的诗， 也是一首西时诗。白鹿洞在今江西省境内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平山之南，这里青山环抱，碧树成荫，环境幽静，名为白鹿洞，实际并不是洞，而是山谷间的一方平地。中堂李伯曾在此读书，养有一头白鹿为伴，因名白鹿洞。读书不觉已春深，是说自己专心读书，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春末。春深，犹言春末，晚春。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诗人读书入神，每天都过得紧张而充实，全然忘记了时间。春天快过完了，是诗人不经意中猛然发现的。这一发现令诗人甚感意外，颇多感慨。他觉得光阴过得太快了，许多知识要学，时间总不够用似的。四句写诗人的感悟：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阴指极短的时间，这里以金子喻光阴，为时间宝贵，应该珍惜。这是诗人由第一句叙事自然引发出来的感悟，也是诗人给后人留下的不朽格言，千百年来一直勉励人们，特别是读书人要珍惜时间，注重知识积累，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不是道人来引笑，周秦孔思正追寻，是叙事古树自己发掘春深，是因为道人来引笑。道人指白鹿洞的道人，引笑指逗笑开玩笑。道人修禅养性，是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的，而诗人需要道人来引笑，才肯放松一下，休息片刻。可见诗人读书之专心致志，非同寻常。这不，道人到来之时，诗人正在深入钻研周公孔子的

0: 经义教导呢？周秦孔思，当时古代读书人所读的儒家典籍。诗中一寸光阴一寸金，诗句成为勉励世人珍惜光阴的千古流传的至理名言，后人应当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知识是靠时间积累起来的，为充实和丰富自己，应十分珍惜时间才是。
1: 观书有感二首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祖诗作品，这是一组抒发读书体会的哲理诗。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第二首。
2: 观书有感其二，宋代朱熹。昨夜江边春水生，芒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昨天夜晚江边的春水大涨，那艘大船就像一片羽毛一般轻盈，以往花费许多力量也不能推动它，今天却能在江水中央自在漂流。公元1196年，为了避权臣韩托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忠来到新城福山双林四侧的武夷堂讲学。应南城县上唐蛤蟆窝村吴伦、吴长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观书有感二首》，这是祖诗中的第二首。本诗借助形象喻理，他以泛舟为例，让读者去体会与学习有关的道理。昨夜江边春水生，芒冲巨舰一毛轻。因为昨夜下了大雨，江边春水万溪千流滚滚滔滔汇入大江，所以原本搁浅的芒冲巨舰就如羽毛般漂浮了起来。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是说往日舟大水浅，众人使劲推船也是白费力气，而此时春水猛涨，巨舰却自由自在地飘行在水流中。诗中突出春水的重要，所蕴含的客观意义是强调艺术灵感的勃发，足以使得艺术创作流畅自如，也可以理解为创作艺术要基本功夫到家，则熟能生巧，驾驭自如。这首诗很可能是作者苦思某个问题，经过学习忽然有了心得之后写下来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观书有感其二，作者宋代朱熹。昨夜江边春水生，芒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1: 一字至七字诗俗称宝塔诗，在中国古代诗中较为少见。下面就来为大家分享唐代诗人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
3: 一字至七字诗《茶》，唐·元稹。茶，香叶嫩芽，牧师客爱僧家。碾雕白玉，
4: 马武也是活作死，也不瞧瞧这是啥地方，竟敢信口雌黄，替杀人犯作伪证，打死也不去。
5: 此时马小虎躺在干刺上不动弹了，浑身扎得尽是血眼儿，一股股血液往外冒，像个血人。一帮衙役将马小虎抬起来，穿上了衣裳，马小虎疼得直打颤，站都站不住。欧阳东一拍惊堂木，说道：
6: 马小虎，你草菅人命，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将马小虎押往开封府，打入死牢。
5: 于是上来两个衙役。

0: 将马小虎五花大绑押往开封府而去。
1: 马武，不给你个教训，你就不知道锅是铁做的。你走吧。
0: 马武站起来，摸着屁股，一颠一颠地走了。
2: 欧阳啊，你年轻有为，断案利落，老爷慧眼识英才，没白栽培你。这两场大戏演得蛮过瘾嘛，瞧着让人舒心展气哟。对这些人间祸害，就要心硬如铁，毫不留情。纠纷案也不是简单的案子，这里面隐藏着多少卑鄙无耻的勾当，藏着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你要洞察其间，打蛇要打在七寸上，不要让蛇缓过劲儿来反咬你。

0: 三姨太崔真雪倒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无聊而又孤寂。欧阳东审理完了案件，即将打道回府向府尹大人复命。在与崔真雪相处的这段日子里，这个难能可贵的女性在她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她惊奇地发现，那些来访者才离去一日，崔真雪的心情就变得郁闷起来，脸上失去了笑容，连说话也有气无力的。太太究竟是咋的了？欧阳东不得其解，于是躲进了厢房问道：
1: 太太，咋不高兴呢？是不是咱审理的案子有啥不周之处？是你心里揪个疙瘩，放心不下？
2: 那倒不是。欧阳啊，你不懂咱的心里想的啥。这罗亭古消了，戏也演罢了，咱心里咋就找不到着落了？咱一时半会儿也不想回到老爷身边去，那开封府的深宅大院实在让人憋得慌，可是又没得下脚的地方去游玩，愁煞人了。哎，你给咱指点指点，有甚好去处？
1: 哎，太太，不知京城御街上的樊楼你可曾去过？樊楼乃是京城酒肆之甲，畅饮酒徒达千余人，气势雄伟，繁华似锦，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剑，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

何时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

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7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 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 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吞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

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一大都会也。
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成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成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
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坦

0: 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二百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三十一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百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墓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墓群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阏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80集，结束安史之乱。
2: 结束安史之乱。公元756年七月间，肃宗李亨在灵武，也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南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为了收拾残局，重振大唐的基业，勉强理政。他吸收了奸臣乱政的教训，诚意聘用隐士李密，外出的时候和他并马而行，夜宿的时候两人对榻而眠，事无大小都征询李密的意见，甚至升任和贬斥将相这样的军国大事也相互商量。由于李亨有礼贤下士的明君风度，所以许多散失的大臣先后前来依附。肃宗还任命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叛军作战，他先后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郭子仪统帅五万大军从河北打到灵武，一路征战，军威大振，使人们对国家的复兴有了信心。肃宗又任命老将军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李光弼以不足万人的兵力击退了史思明对太原的围攻。肃宗还任命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北各郡积极响应，奋勇抗贼。肃宗即位的消息也由此在河南、河北、江淮各郡之间传开，忠臣良将聚集，广大军民抗敌复国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安禄山占领长安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气焰嚣张。其中尤其是被他任命为范阳节度使的史思明率领一支人马，接连攻陷了河建、景城等地，以致河北各郡都沦陷于叛军之手。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同属于突厥族，性格相投，作战也非常骁勇，曾任大将军。他是安禄山叛军当中的重要成员，他的危害仅次于安禄山， 所以安禄山反叛在历史上又被称为

0: 天时之乱。第二年，安禄山的眼睛全看不见了，加上他又生了龃病，性子更加暴虐。左右的官员侍从稍不如意，就被打被杀，连最得宠的严庄也惶惶不安。最后，严庄唆使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杀父，安庆绪又即帝位。安庆绪为人昏庸懦弱，讲话语无伦次，大事小事都由严庄专权决定。史思明占据范阳十分骄横，并不甘心守安庆绪的节制，所以叛军各大集团开始勾心斗角，分崩离析，战斗力大为下降。郭子仪为了收复两京，也就是洛阳和长安，带领兵马从洛郊攻河东，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富县。占领河东以后，又分兵攻克潼关，四月间又进军长安。这些军事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有效地抗击了叛军的进攻，为朝廷的战略反攻赢得了时间。九月间，广平王，也就是后来的唐代宗，率领15万大军，号称20万，以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主动出击讨伐叛军。经过一天的激战，各路兵马全线告捷，共计杀敌6万，并收复了长安。三日以后，大军东取洛阳，郭子仪率军攻克了华阳、弘农二郡，又和回纥兵两路夹击，攻击洛阳。叛军大败，安庆绪率余党趁着夜色逃到河北去了。收复洛阳以后，肃宗返回长安，不久太上皇唐玄宗也从蜀中回到了长安。安庆绪败走范阳以后，更加嫉妒史思明兵力强盛，准备除掉他。这就迫使史思明终于率领下属13个郡和8万兵马投降了唐朝。但是史思明出尔反尔，后来又再度背叛唐朝。这个时候，安庆绪的叛军还拥有叶郡等7个郡60多座城池。公元758年，唐肃宗任命郭子仪为中书令，李光弼为侍中，率领20万兵马讨伐安庆绪。回纥也派了骑兵3000助战。肃宗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率领。那年十月，郭子仪等人接连打败了贼兵，安庆绪被围困在邺城，焦急万分。他只好向再度谋反的史思明求救，并答应把大燕的地位让给史思明。于是史思明就率领范阳兵马13万救援安庆绪。第二年3月，郭子仪败退河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孟县。史思明因为分赃不均杀了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回到了范阳，他把范阳改称为燕京。六月间，朝廷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以朔方节度副使、殿中监仆固怀恩兼太常卿封为大宁郡王。怀恩曾经是郭子仪的前锋，作战勇冠三军，先后立了很多的战功，所以得到了重用。九月，史思明派他的儿子史朝卿守范阳，自己率领各路兵马接连攻占了汴州、郑州和洛阳。李光弼率部和叛军相持了近一年。史思明生性多疑，好杀人。他准备立次子朝卿作为太子，除掉长子朝义。但是史朝义为人谦虚，爱护士兵，所以将士们都非常信任和爱戴他。他们杀死了史思明，拥立史朝义做皇帝。但是叛军的势力已经大为削弱。肃宗上元三年，李光弼在徐州打败了史朝义，史朝义只好率领残剩的部队溃逃。那年的2月，肃宗重新启用郭子仪，封他为汾阳王。但不久，玄宗、肃宗父子先后去世，代宗李煜即位。代宗继位以后，任命雍王李氏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在陕州会合各道节度使和回纥的援军讨伐史朝义。史朝义纠集了10万叛军相对抗，但是一连串的失败之后，他只得向北面的契丹逃窜。在温泉山，他被唐军追上，走投无路之际，他只好在树林当中上吊自尽。安史之乱当中的最后一股叛军就此覆灭。从公元755年，也就是唐玄宗天宝14年，安禄山在范阳反叛，到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史朝义败亡，安史之乱经过了漫长的8年，终于结束了。但是大唐王朝的国力也开始由盛转衰了。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

0: 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81集《刘晏巧通千里漕运》。
1: 刘晏巧通千里漕运，唐代把首都设在长安以后，粮食供应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长安附近有号称粮仓的关中平原，但是因为耕地面积不大，生产的粮食不够首都居民的需求，遇到水旱灾荒，粮食价格飞涨，就会饿死许多人。所以唐朝开国以后，就有从江南到长江的千里漕运，就是走水道运粮食，把江南的粮食运到首都。当时的漕运要经过淮河、汴河、黄河、渭水等河道才能够抵达长安，沿途行船非常不易，特别是在北人门、中神门、南鬼门这三门险峡中常常翻船，粮食丢了不说，船上的人的性命也难保。这条线路的漕运不仅费用大、损耗大，而且风险也很大，谁都不想当这个差事。唐代宗看中了善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御史大夫刘晏，公元764年，他任命刘晏为御史大夫，要刘晏负责解决漕运问题。刘晏工作非常勤奋，而且以讲究效率著称。他到任以后，马上先做调查研究，沿着漕运的水道勘察情况，访问一些参加过漕运的有经验的人。刘晏考察还没到一半，乘的船就搁浅了。他把船家找来询问原因，船家告诉他，现在许多河段因为常年不去管理，都淤泥沉积成了浅水滩，船只难以通过。为什么不去疏通？刘晏问。疏通河道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船家回答。刘晏仔细研究以后决定先疏通河道，他组织了很多民工疏浚汴河。有个老船工提醒刘晏，运河、淮河、汴河、黄河、渭水水势不同，各地的船家都有自己熟悉的水域，如果一条船从头行到底，省事倒是省事，但很危险呐。刘晏听取了这个意见，为了避免航行中的危险，他决定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使每一段漕运都由熟悉这一水域的船家负责。分段运输的最大问题是装卸，以前粮食都散装在船舱里，装船起岸十分费劲，损耗又大。刘晏便想了个办法，把粮食都装在米袋里，这样到了水浅的地方就可以用小船分装渡过，即使翻船还可以把粮食打捞起来，不至于损失太大。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一个问题发生了。对于怎样过三门峡一直是一个难题，过去承办漕运的人害怕三门峡这里水急，大多用陆运，陆运不仅费用很高，而且速度慢。刘晏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坚持水运。有人不同意，对刘晏说，过去运粮船经过三门峡时，往往被惊涛骇浪打翻，多次发生过船沉人亡的重大事故。刘晏觉得运粮安全一定要抓，不然漕运没法保证。要抓就从根本上抓，运粮靠船，船如果不坚固，半途沉船就会前功尽弃。于是刘晏着手建立了10个造船厂，用了大笔的钱打造了2000艘坚固的大船，每条船可以装载1000担米。过三门峡的船当然要特别坚固，还要有坚韧的纤索，每条船30个人背纤，5人撑篙，10条船组成一缸，有人统一指挥。就这样，船工们硬是

一步一步把粮船拉过三门峡。当第一批粮食运到长安时，唐太宗特地派卫士在东魏桥奏着鼓乐迎接。他还派使者慰劳刘晏说，你真是我的侯啊。侯这里指的是萧何，是汉高帝刘邦的重臣。刘晏观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82集《茶圣陆羽》。
1: 茶圣陆羽，唐肃宗至德乾元年间，我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门著作《茶经》问世了。《茶经》约7000多字，分为上中下三卷。书中介绍了茶树的性状、茶叶的品质和土壤的关系、采制茶叶的方法和工具、茶叶的种类、烹茶和饮茶的用具以及对茶汤品质的影响、烹茶饮茶的相关知识等等。全书内容丰富，见解精到，为后世所广泛引用。它在我国茶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茶经》的作者是唐代的学者陆羽，他本人是一个被丢弃在河边的孤儿，有一个叫做法号智基的和尚把他抱回寺里收养，还教给他许多东西。陆羽从小在寺院里打杂煮茶，喜欢上了茶道，便对茶进行研究，颇有心得，自称茶翁。后来他出游河南、四川等地，还到当时名茶子笋的产地韶溪，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无形考察，写了《茶经》一书，成为千秋不朽的名著。他也逐渐地被人们所认识、所尊重，被誉为茶圣。陆羽认为，饮茶是从神农氏开始的。在原始社会，先民们采集野生植物来填饱肚子，到了神农氏时期，已经发现许多植物是有毒的，又在偶然间发现用野生茶叶的鲜叶汁可以解毒，从此人们就以喝茶来解毒，这也是饮茶的开始。可见最早的饮茶是作为药用的。陆羽的这些见解和他的《茶经》对茶文化的形成和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在他以后，关于茶的著作书籍多达100多种。唐代宗年间，李继清出任湖州刺史，湖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湖州、德清、安吉等地，路过扬州的时候正好碰到陆羽。李继清也喜欢品茶，早就听说陆羽品茶出神入化，因而十分倾慕，他不想错过机会，便主动地去邀请他。陆羽跟着李继清上了船，李继清开门见山地问道，听说您撰写的《茶经》中把如何煮茶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来阐述，为什么？陆羽回答，因为即使有名茶好水，也只是具备了条件，如果没有高明的煮茶手段，名茶好水也会被糟蹋，所以我把煮茶化为九难之一。李继清又问，煮茶难在哪里？陆羽回答，难就难在掌握火候，水煮得过嫩或者过老，都不能使茶的本质得到充分的发挥，甚至还会使人厌饮。李继清的船停泊在扬子江边，李继清说，天下都知道您善于品茶，而扬子江南陵水又非常难得，这里说的南陵在现在的江苏扬州附近，今天两庙千载一逢，怎么能够错过呢？陆羽高兴地说，如果能以南陵水煮茶真是太好了。于是李继清派了几个士兵带上瓶子，划着一条小船深入南陵去取水了。陆羽在船中准备煮茶，只等士兵取来南陵水煮茶了。过了一会儿，南陵水取来了，陆羽接过装水的瓶子，用勺子舀了一勺水，他不高兴地说，这确实是扬子江中的水，但不是南陵的水，好像是靠岸边的水。一个士兵辩解说，刚才我们划船深入南陵，看到我们去那里取水的人至少有上百人，怎么会是假的呢？陆羽也不回答，看着士兵把瓶里的水倒入盆中，当水倒到一半的时候，陆羽赶紧叫他停下来，又用勺子舀了一勺瓶里剩下的水，说，这剩下的半瓶就是南陵水了。两个士兵大惊失色，忙跪在地上请罪，我们确实是去南陵取水的，但快到岸边的时候，因为小船摇晃，瓶子里的水被洒掉了一半，我们担心水太少挨骂，就在岸边舀了些水加满瓶子，先生真是料事如神，我们不敢再隐瞒什么，也没法隐瞒了。听了这个话，李继清和在场的人对陆羽更加佩服了。早在公

0: 元五世纪的南北朝的时候，我国的茶叶就已经输出到东南亚地区。公元九世纪的唐代，日本僧人把中国茶种带回到日本，茶逐渐在日本普及为大众饮料。十世纪的时候，蒙古商队来华从事贸易，把中国的砖茶带到了中亚。十七世纪的时候，荷兰人把茶叶带到了欧洲，又传到了美洲。到十八世纪，英国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十九世纪，茶叶已经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性的饮料。而茶文化也影响了世界上的很多国家。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83集《岩金流骨传天下》。
0: 岩金流骨传天下。公元782年，也就是唐德宗建中三年，有五个节度使公开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兵力最强大。唐德宗听信宰相卢杞的谗言，派太子太师颜真卿去叛军中安抚。颜真卿当时已经是76岁的高龄，但是为了朝廷仍然毅然前往。颜真卿来到叛军当中，李希烈指使部将杨子一千多人手持刀剑围着颜真卿，又叫又骂，扬言要把他杀了分而食之。颜真卿纹丝不动，面不改色。李希烈看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把颜真卿送到驿馆里，用名利引诱他。李希烈称帝前，让朱涛等四镇的藩王劝颜真卿，在李希烈称帝以后去做他的宰相。李希烈称帝时，又派人去问他称帝的仪式，对此颜真卿都严辞拒绝。颜真卿早在担任平原太守时，治所在现在的山东平原西南，正逢安禄山反叛，他联络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抵抗，颜杲卿不幸被害。颜真卿此时身陷叛军，一心想的是学习堂兄的气节，为国而死。公元784年，百般无奈的李希烈派人将颜真卿缢死了。颜真卿不仅是大唐的忠臣，也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所创造的颜体方正浑厚，和他正直磊落的人格是完全一致的。颜真卿被誉为唐代书法第一人。颜真卿初学书法，也曾经临摹过王羲之父子，并受到草圣张旭的直接指点。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他以篆书的笔意写楷书，将初唐四家的瘦硬景劲的风格改造成丰腴雄浑、宽博舒张的风格，成为别具一格的颜体。今天能够见到的颜真卿的作品，楷书最多，其中多宝塔碑结构整密，点画有法，是学习书法的最好教材。其他如颜勤礼碑、宽博魁碑、李元敬碑朴质苍劲，而行书记直文稿气象非凡，被誉为是《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在书法史上，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的柳公权，也是一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书法家。柳公权从小聪明好学，无论是写字、画画还是写文章，都一学就会。他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因而能够出口成章，对答如流。据说他曾经在走七步路的时间里作诗三首，比大名鼎鼎的曹植更胜一筹。柳公权的书法楷书尤其出名，最初他学的是王羲之的字，后来又学欧阳询、颜真卿，最后容各家之长，创出了风格独具的柳体。 后人把他和颜真卿并称为颜良。

0: 说明他们的楷书艺术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不过颜真卿的楷书雍容气派，柳公权的柳书则刚劲挺拔，因此又有颜筋柳骨的说法。柳公权的字在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据说王公大臣死了以后，坟上的碑如果不是柳公权写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就会被周围的人看作是不孝顺的，甚至连不写汉字的少数民族到京城来送贡品的时候，也要花重金来购买柳公权的墨迹。由于擅长书法，柳公权被唐穆宗封为翰林院侍书学士。有一次，唐穆宗问柳公权，怎样才能达到书法的理想境界？柳公权心想，这位皇上处理朝政的时候常常随心所欲，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向他进言几句呢？于是他回答道，写字的关键在于体正，如果体不正了，那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无从谈起了。唐穆宗又问，怎样才能做到体正？柳公权回答说，写字时笔虽然握在手里，但笔要听从心的指挥，心地端正了，那么笔法也就自然端正了。从此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说法流传开来，他的为人和他的字都成了后世的楷模。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84集《郭子仪单骑退敌兵》。
0: 郭子仪单骑退敌兵，经历安史之乱不久，大唐国力尚未恢复，却又有人发动了叛乱。公元765年，河北副元帅仆步怀恩自以为功劳大，朝廷有赋于他，竟唆使回纥、吐蕃举兵叛唐。十月初，回纥和吐蕃的军队一直打到了京都长安北面的泾阳，也就是陕西泾阳，朝廷大为震动。宦官于朝恩甚至劝戴宗再次逃离长安，但是因为两年前吐蕃党项军队曾经进攻长安，戴宗出逃陕州，陕州的治所也就是现在的陕西陕县，所以大臣们激烈的反对戴宗这次再次出逃，朝廷这才考虑抵抗的事情。但是大家都认为打击叛军只有依靠老将郭子仪了。当时郭子仪已经奉命驻守泾阳，他是大唐的名将，关内的副元帅，那个时候已经年近古稀。由于泾阳兵少，他下令部下严加防守，不要出战。这天傍晚的时分，城外的回纥、吐蕃兵马悄悄地退守在城北的原野上。第二天他们又回到了泾阳城下。原来仆固怀恩在进军路上得暴病死了，回纥、吐蕃双方离心离德，都为了抢着当头头争吵不休，他们两军分营而驻，回纥兵驻扎在城西。郭子仪得知这一重要的情报以后，就悄悄地派部将李光赞等人来到回纥的军营当中，说服回纥和郭子仪联合起来共同讨伐吐蕃。但是仆固怀恩在哄骗回纥出兵的时候曾经说戴宗已死，郭子仪也被宦官害死了，所以回纥的人不相信郭子仪在泾阳。他们说，郭领公怎么会在泾阳？你们是在骗我们吧？如果他老人家真在泾阳，怎么不让我们见一见他呢？李光赞回到城里汇报，郭子仪说，目前他们力量强，我们兵力小，不能以武力来获胜。我朝与回纥本来关系很好，感情深厚，不如让我去同他们谈一谈，也许能够不战而和。将领们都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了，提出要精选500名骑兵作为卫队，跟随郭子仪一同前去。但是郭子仪却摇头说，我去是以礼服人，这样做只能有害。郭子仪的儿子抓着马缰不放，对郭子仪说，他们是虎狼，父亲你是大唐元帅，怎能把自己的血肉之躯送到虎狼的口当中去呢？

郭子仪说，从今天的形势来看，若双方打起来，则不但我们父子都要牺牲在泾阳，而且国家也岌岌可危了。如果我亲自同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也许能得他们的同意而撤兵，甚至联起手来赶走吐蕃，那就是国家的福分了。说完，郭子仪用马鞭打了一下儿子的手，喊道，去吧，就同几名骑兵开城而出了。来到回纥营前，郭子仪命人向回纥军中通报说，郭令公来了。回纥兵大惊，他们的大帅名字叫做耀格罗，他拿着弓搭着箭，做出准备发射的样子，立于阵前。郭子仪解下头盔，脱掉战袍，丢掉手中的枪，一个人向回纥军走去。回纥的酋长们见了，相互招呼着说，真是郭令公，于是纷纷跳下马来，围着郭子仪拜了下去。郭子仪也跳下马来，走上前去，握住了耀格罗的手。双方寒暄以后，郭子仪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说，你们回纥在帮助我们大唐平定安史之乱的时候立了大功，我们大唐对你们回纥的报答也不薄，你们为什么要违背盟约，深入我国境内，侵扰我们的地方，抛弃以前的功业，结下新的冤仇呢？背弃恩德而帮助叛臣，为什么如此愚蠢呢？不顾怀恩，背叛大唐君王，抛弃自己的老母亲，这种行为连你们回纥也不能容忍呢。今天我挺身而来，任凭你们把我抓起来杀掉，但是我的部下不是一定要同你们死战到底的。耀格罗连忙回答说，不顾怀恩欺骗我们，胡说大唐皇帝已经死了，你郭公也已经不在人世了，因此我们才敢和他们同来。现在既然已经晓得大唐皇帝仍然在长安，你郭公又带领兵马在此地，我们怎么肯同郭公你兵戎相见呢？郭子仪趁机向他们解释说，吐蕃不讲理，他们趁我们大唐有困难，竟不顾两国的生旧之亲，公然蚕食我们的边境地区，烧城杀民，他们抢掠的财物多得无法运载，马牛猪羊等牲畜长达数百里，漫山遍野。不过这可是老天爷赏赐给你们的，如果大唐和回纥联合起来击败吐蕃，那么他们所抢的东西就是你们的了，所以为你们着想，怎么样才更有利呢？机不可失啊。耀格罗说，我们被仆固怀恩骗了，有负郭令公，现在我们回纥要为你尽一份力，打败吐蕃来感谢你，弥补我们的过失。但是我们有一个请求，仆固怀恩的儿子是我们回纥可汗的小舅子，希望能赦免他，不要杀害。郭子仪同意了。回纥的将士一直分成两翼在旁边观看，这时悄悄地走向前来。郭子仪的部下见状以后，也同时向前移动。郭子仪挥手让他们退后，便拿酒和耀格罗他们共饮。耀格罗让郭子仪先执酒为誓，郭子仪以酒洒地，立誓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谁负此约，阵前身亡，家族灭绝。耀格罗也以酒泪地说，我的誓言与郭令公完全一样。郭子仪终于同回纥订立了合约。吐蕃听到这一消息，当天夜里就逃走了。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

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0: 为了保持国旗的美观，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定期更换。
1: 每面国旗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编号，降下来的国旗我们会标注使用日期，之后存入旗库。
0: 一些特殊历史节点的国旗会被赠送给政府机关、大中专院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用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它可以成为文物，曾经见证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它也可以成为丰碑，告慰那些为国献身的先烈。2021年，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家乡山东荣成市收到了一面曾于2016年10月16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那一天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2周年，也是郭永怀世纪陈列馆的开馆之日。1968年，郭永怀在空难中逝世。危难之际，他和警卫员用胸膛护卫着一个公文包。22天后，依据其中的数据，我国又一枚核武器试爆成功。它可以带给历经磨难的人们希望和信心。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废墟中汇聚起战胜灾难的力量，它也见证着中国的腾飞。

0: 托着千千万万普通人对祖国的热爱。许多学校都曾收到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国旗。2021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收到了2008年9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
1: 来保卫我们的国旗。
0: 那一天是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她更是鲜红的勋章，授予用青春和生命守卫祖国的英雄儿女。2022年元旦前夕，肖思远烈士生前所在连队收到了一面2021年8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

白骨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一是以凶制凶。

剔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非玄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
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沿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
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

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归化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归化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

0: 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8集。
3: 陈震望着荒凉寂寞的草原，陷入梦幻般的神游，好像望见了史前荒蛮时期的人类祖先。导师曾经告诉人们，直立和劳动创造了人类。那么，类人猿究竟是在森林中还是在草原上直立起来的呢？这是一个更为深远的有关祖地的质疑。陈震已经与草原猛兽打了2年多的交道，在他看来，类人猿不可能是在森林中直立起来的，因为在森林中，猿猴的前肢更重要，也更发达。在森林中，要想看得更远，就必须爬得高，要躲避猛兽，就更要爬得高。而要想爬得高，就必须靠前肢前掌，想要采摘果实，也必须依靠前肢前掌。更重要的是，猿猴在森林里的快速行动主要是靠前肢行走。当猿猴的前肢前臂的功能如此重大，它们的后肢就不可能发达。后肢只是前肢的辅助器官，它担负不了独立行走的艰巨任务。因此，在森林里，猿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直立起来。其后，由于动物繁衍，森林拥挤，食物逐渐减少，严酷的环境把一部分猿猴赶出了森林，逼到了草原上。草原的新环境开始改造猿猴的前后肢的功能。一方面，草原藏狼卧虎，环境凶险，却又无高可攀。猿猴想要在高高的草丛里看清远处的敌人和猎物，就必须站起来。另一方面，草原无枝可依，猿猴前肢的快速行走功能被置于无用之地。草原逼迫猿猴的后肢逐渐强化、强壮、强健。历经几十万年，后肢的频繁使用一点点拉直了猿猴的脊椎骨和腿骨，使类人猿的胸膛和后腿 平。

立起来。通过直立，类人猿便有了人的意义上的腿，也才解放并且开发出令所有动物望而生畏的手，并促进了更加可怕的大脑智力的进步，因而打破了所有猛兽，成为百兽之王，最终变成了人。手握石斧和火把的原始人是以战斗的姿态站立起来的。石斧首先是与野兽搏斗的战斗武器，然后才是获取食物的生产工具。战斗使其生存，生存而后劳动，不仅是直立和劳动创造了人，而且是那些促成了直立的无数次战斗才真正创造了人。那些拒绝直立继续用四肢奔跑的猿猴，始终跑不过虎豹狮狼而被淘汰。陈震多年来的观察、思考与直觉都告诉他自己，猿猴是在草原上直立起来的，而草原狼是逼迫猿猴直立起来的重大因素之一。所以残酷美丽的草原不仅是华夏民族的祖地，也是全人类的祖地和摇篮。草原是人类直立起来走向全球的出发点，草原大地是人类最古老的始祖母。陈震觉得有一种古老温柔的亲情从草原的每一片草叶、每一粒沙尘中散发出来，将它紧紧地包裹。与此同时，也有一股深深的愤懑之气在胸膛里久久不去。他觉得那些烧荒、垦荒、破坏草原的农耕人群是最愚昧、最残忍的罪人。吉普车沿着矮草古道向东疾驶，古道沙石土硬，但牧民搬家迁场遗留在道上的畜粪畜尿较多，因此古道上的注视着吉普车。下午橙黄的阳光照在狐狸的头上、脖子上和胸上，毛色雪白的脖颈和前胸变得微黄，与淡黄色的真毛草穗混为一色，而脖颈部以上的三个黑点却格外清晰，那是狐狸的两只黑耳朵和一个黑鼻头。陈震每次与比利格阿爸外出猎狐的时候，尤其是在冬天的雪地，老人总是指给他看那三个黑点。有经验的猎手就会朝三个黑点的下部开枪，狡猾的草原狐狸的伪装和大胆瞒不过草原猎人，却能把有鹰一样眼睛的特等射手骗得如同睁眼瞎一样。陈震没有吭声，他不想再见到血了，何况美丽狡猾的狐狸也是草原的捕鼠能手。吉普车渐渐接近了三个黑点，黑点悄悄下蹲，消失在深深的草丛之中。又行驶了一段，一只大野兔也从草丛中站立起来，也在注视着吉普车，身子夹杂在稀疏的草穗里，胸前毛色也与草穗相仿，但那两只大耳朵破坏了它的伪装。陈震悄声说，哎，前面有一只大肥兔，那可是草原的大海，打不打？包顺贵有些失望，先不打，等以后啊，打光了狼，再打野兔。野兔又站高了几寸，他根本不怕车，直到吉普车离他十几米远才一缩脖不见了。草香越来越浓，真毛汹涌如海，射手们也感到在冬季草场是不可能发现猎物了。吉普车只好向南开出真毛草原，来到遍布丘陵的秋季草场。这里的牧草较矮，

但是千百年来牧民之所以把这里定为秋季草场，主要是因为丘陵草场的草籽多，到了秋季像野麦穗一样的各种草穗草籽都成熟了，沉甸甸的饱含着油脂和蛋白质，羊群一到这里都抬起头来用嘴撸草籽吃，就像是吃黑豆大麦饲料一样。鄂伦羊群能在秋季抓上三指后的背尾游标，靠的就是这些宝贵的草籽。而不懂这种原始科学技术的外来户，羊群游标不够，往往过不了冬，即便过了冬，到春季母羊没奶，羊羔就会成批的死亡。经过毕利格老人两年多的传授，陈震已经快出师了。他弯腰伸手撸了一把草籽，放在手掌里搓了搓，草籽快熟了，大队也该准备搬家前往秋季草场了。牧草矮下去一大半，视野宽广，车速加快。包顺贵突然发现土路上有几段新鲜狼粪，射手们又兴奋了起来，陈震立刻也揪起了心。此地已经离开枪响的地方六七十里，如果这里有狼，不会防备从没人的北面开来两辆几乎悄无声息的汽车。吉普车刚翻过一个缓坡，突然车上的三个人都轻轻地叫起来，狼狼！陈震揉了揉眼睛，只见车头侧前方300多米的地方窜起了一条巨狼，个头大的像只金钱豹。在鄂伦草原，巨狼仗着个儿大力猛速度快，常常脱离狼群单打独斗，看似独往独来吃独食，实际上他是作为狼群的特种兵为家族寻找大机会。巨狼好像刚刚睡了一小觉，一听到车声显然吃惊不小，拼命地往山沟草密的地方冲去。老刘一踩油门，激动地大呼小叫，这么近你还逃得掉啊？吉普车嗖地截断了大狼的逃路，狼急忙转身向前面的坡顶狂奔，几乎跑出了黄羊的速度，但立即被巴参谋的车紧紧咬住。两辆吉普车呈夹击态势向狼猛冲，大狼已经跑出了全速，可吉普车的油门还没有踩到底。两位特等射手竟互相谦让起来。徐参谋大声地说，哎，你的位置好，你打吧。巴参谋说，你的枪法更准，还是你打吧。包顺贵挥手高声喊着，别开枪，谁也别打，今儿啊咱弄一张没有枪眼的大狼皮，我要活剥狼皮，活皮的皮板好，毛鲜毛亮，那种皮子最值钱。嘿，太对了。两位射手和两位司机几乎同时高叫，老刘还向包顺贵伸出了大拇指说，看我的，我保证把那狼追得趴烂。小王说，我一定把狼追得吐血。矮草缓坡丘陵是吉普车的用武之地，就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两车加一狼，巨狼绝无逃脱的可能。狼已经跑得口吐白沫，紧张危险的吉普车打狼战忽然变成了轻松的娱乐游戏。陈震到草原以后，从来没有想过人对狼居然可以具有如此悬殊的优势。称霸草原万年的蒙古草原狼此时变得比野兔还可怜。陈震脑子里忽然闪过了落后便挨打，先进便打人那句话。腾格里的大自然莫非真是如此无情？
吉普车在两位驾驶高超的司机控制下，不紧不慢地赶着大狼跑。狼快，车就快；狼慢，车就慢，并用刺耳的喇叭声逼狼加速。车与狼总是保持五六十米的距离。巨狼速度虽快，但是体大，消耗也大。追出二十多里地，狼已跑得大口吐气，大喷白沫，嘴巴张大到了极限，仍然喘不过气来。陈震从来没有这么长久地跟在狼的身后，在汽车上看狼奔跑。草原狼也从来没有被追敌追到过没有一丝喘息机会的地步。陈震有一刻闭上了眼睛不忍看，却又忍不住睁眼去看。他多么希望大狼跑得快些，再快些，或能够钻天入地，就像传说中的飞狼，能从草地上腾空而起，破云而去，或者钻进他掏挖过的那种深狼洞。然而巨狼既飞不上天，又找不到洞。草原上狼的神话在先进的科技装备面前统统飞不起来了。但是眼前的巨狼仍然在拼死拼命地跑，拼尽狼的所有意志和顽强地奔跑，好像只要追敌没有追上他，他就会一直这样跑下去。陈震真希望眼前突然出现大坑、大沟、大牛骨，即便自己被甩下车他也认了。两辆车上的猎手都为碰上如此高大威猛漂亮的巨狼而激动，比灌足了酒还要红光满面。包顺贵大叫：这条狼比咱们打的哪条狼都大，一张皮子就能做狼皮褥子，连拼接都不用。徐参谋说：哎，这张皮子就别卖了，送给兵团首长吧。八参谋说：对，送给兵团首长，也好让他们知道这儿的狼有多大，狼灾啊有多么厉害。老刘拍着方向盘说：嘿，内蒙古大草原富的流油，一年下来咱们可能安一个比城里还漂亮的家了。那一刻陈震的拳头捏出了汗，他真想从后脑勺给那个姓刘的一家伙。可是陈震眼前忽然闪过了家里的小狼，心里掠过了一阵亲情软意，就像家里有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等着他回去喂养。他的胳膊无力地耷了下来，只觉得自己整个身子和脑子都木了。吉普车终于把狼赶到了一面长长的大平坡上，这里没有山沟，没有山顶，没有坑洼，没有一切狼可以利用的地形地貌。两辆吉普车同时按喇叭，惊天动地，刺耳欲聋。巨狼跑得四肢痉挛，灵魂出窍。可怜的巨狼终于跑不快了，速度明显下降，跑得连白沫也吐不出来了。两位司机无论怎样摁喇叭，也吓不出狼的速度来了。包顺贵抓过徐参谋的枪，对准狼身的上方半尺，啪啪开了两枪，子弹几乎撩着了狼毛。这种狼最畏惧的声音把巨狼骨髓里的最后一点气力吓了出来。巨狼狂冲了半里路，跑得几乎喘破了肺泡，他突然停下，用最后的一丝力气扭转身蹲坐下来，摆出最后一个姿态。两辆吉普车杀在离巨狼三四米远的地方，包顺贵抓着枪跳下车，站了几秒钟，见狼不动，便大着胆子

0: 下了刺刀，端着枪慢慢地朝狼走去。巨狼全身痉挛，目光散乱，瞳孔放大。包顺贵走进狼，狼竟然不动。他用枪口刺刀捅了捅狼嘴，狼还是不动。包顺贵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咱们已经把这条狼给追傻了。
0: 说完，伸出手掌，像摸狗一样的摸了摸巨狼的脑袋。这可是千万年来蒙古草原上第一个在野外敢摸蹲坐姿态活狼脑袋的人。巨狼仍是没有任何反应。当包顺贵再去摸狼耳朵的时候，巨狼像一尊千年石兽，轰然倒地。陈震如同罪人一样的回到了家，他简直不敢跨进草原上的蒙古包。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进了自己的家门。张纪元正在跟杨克和高建中讲全师灭狼大会战，张纪元越说越生气。现在啊，全师上下打狼剥皮都红了眼，卡车小车射手民兵一齐上，汽油子弹充足供应，连各团的医生都上了阵了。他们从北京弄到了无色无味的剧毒农药，用针管注射进死羊的骨髓里，再扔到野地里，害死了不知多少狼。更厉害的是，跟着兵团进来的民工修路队，十八般武器全上阵了，还发明了什么炸狼术，把炸山取石的雷管塞到羊骨头的骨管里，再糊上羊油，放到狼群出没的地方，狼只要一啃骨头，就被炸飞半个脑袋。民工们到处布散羊骨头炸弹，还把牧民的狗炸死了不少。草原狼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到处都在唱，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听说啊，牧民已经到军区去告状了。
2: 高建中说，
1: 哎，
2: 咱们队的民工这两天也来劲儿了，一下子打了五六条大狼。这批从牧民变成农民的人，打狼的技术更高。我呀，花了两瓶白酒的代价，才弄清了他们是怎么打着狼的。他们啊，也是用狼夹子打，哎，可就是比这儿的牧民狡猾多了。这儿的猎手总是在死羊旁边下夹子，时间长了，狼也摸着规律了。他们一见野地里的死羊就特别警惕，不敢轻易去碰，往往啊，要等那鼻子最灵的头狼闻出了夹子，把夹子刨出来，才肯下嘴吃羊。这帮民工就不用这种方法，他们专在狼多的地方下夹子，旁边啊，既没有什么死羊，也没有骨头，地上平平的。你猜他们用什么做诱饵？打死你，你也猜不出来啊。他们把这马粪啊泡在化开的羊油里，再捞出来晒干，然后呢把羊油味十足的马粪碾碎，撒到下好狼夹子的地方，一撒好几溜，每一溜都连到下夹子的地方，这就是诱饵。当狼路过这个地方，会闻见羊油，因为没有死羊也没有肉骨头，这狼啊就特容易放松警惕，东闻闻西闻闻，闻来闻去就被夹子夹住了。你们说这招毒不毒啊？偷鸡连把米都不用出。那老王头说，哎，他们就是用这种法子把老家的狼害给灭了。
0: 陈震听不下去了，他推开门走向狼圈，轻声地叫着，小狼，小狼。一整天没见，小狼也想他了。小狼早已亲亲热热地站在狼圈最边缘，翘着尾巴盼着他进狼圈。

0: 陈震蹲下身，紧紧抱着小狼，把脸贴在小狼的脑袋上，久久不愿松开。草原秋夜，霜月凄冷，空旷的新草场，草原狼颤抖悠长的哭嚎声已十分遥远。陈震倒是不用再担心母狼们来并抢小狼了，然而此刻他却特别盼望母狼们能把小狼领走，再带到边境北边去。有脚步声在陈震的身后停住，传来杨克的声音。听栏目丈夫说，他看见白狼王带着一群狼冲过边防公路了，团部的那辆小嘎子没追上。我想啊，白狼王是不会再回鄂伦草原了。那一夜陈震辗转无眠。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9集，
0: 熊可牵，虎可牵，狮可牵，大象也可牵，蒙古草原狼不可牵。小狼宁可被勒死，也不肯被搬家的牛车牵上路。全大队的牛群羊群天刚亮就已经提前出发，浩浩荡荡的搬家车队已经翻过了西边的山梁，分组前往大队的秋季草场。可是二组的知青包六辆重载的牛车还没有启动，比利哥老人和嘎斯麦已经派人来催了两次。张纪元这几天专门回来帮着搬家，然而面对死犟暴烈的小狼，陈震与张纪元一筹莫展。陈震没有想到，养狼近半年了，一次次大风大浪都侥幸地闯了过来，最后竟会卡在小狼的搬家上。从春季草场搬过来的时候，小狼还是个刚刚断奶的小崽子，只有一尺多长，搬家的时候把它放在装干牛粪的木箱子里就带了过来。经过小半个春季和整整一个夏季的猛吃海塞，到秋初小狼已经长成了一条体型中等的大狼。家里没有什么可以装下它的铁箱铁笼，即便能装下它，陈震也绝无办法把它弄进去，而且他也没有空余的车位来运小狼。知青的牛车本来就不够用，他和杨克的几大箱书又额外占了大半车，六辆牛车全部严重超载，长途牵场弄不好就会翻车或者坏车抛锚。草原牵场的日子取决于天气，为了避开下雨，全大队的搬家突然提前，陈震一时手足无措。张纪元急的是一头汗。
2: 哎呀，你早干什么来着？你早就应该训练牵着小狼走。
0: 陈震没好气地说，我怎么没训啊？小时候他分量轻，还能拽得动他，可到后来谁还能拽得动啊？一个夏天从来都是他拽着我走，从来不让我牵着，牵狠了他就咬人。这狼不是狗，你打死他他也不听你的。狼不是老虎狮子，你见过大马戏团里边有狼表演的吗？他再厉害的驯兽员也驯服不了狼，你就是把苏联那个驯虎女郎请来也没用。你见狼见的比我多，难道你还不知道狼啊？张纪元咬了咬牙，我再牵他一次试试，再不行我得玩狠的了啊。他拿着一根马棒走到小狼跟前，从陈震手里接过铁环开始拽狼。小狼立即冲着他呲牙咧嘴凶狠咆哮，身子的重心后移，四爪朝

绝对标准。即便是这条从未受过狼群教导的小狼也是如此。小狼仍在抵抗，坚硬的沙鹿像粗砂石，磨着小狼爪，鲜血淋漓，陈震胸口一阵阵剧烈的心绞痛。草原狼，万年来倔强草原民族的精神图腾，它具有太多让人感到羞愧和敬仰的精神力量。没有多少人能够像草原狼那样不屈不挠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抗击几乎不可抗拒的外来力量。陈震由此觉得自己对草原狼的认识还是太肤浅了。很长时间来，他一直认为狼以食为天，狼以杀为天。显然都不是。那种认识是以人之心夺狼之腹。草原狼无论食与杀都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神圣的使一切真正崇拜他的牧人都心甘情愿地被送入神秘的天葬场，期盼自己的灵魂也能像草原狼的灵魂那样自由飞翔。倔强的小狼被拖了四五里，他后脖子的毛已被磨掉一半，肉皮渗出了血，四个爪子上厚韧的爪掌被车到坚硬的沙地磨出了血肉。当小狼再一次被牛车拽倒之后，耗尽了体力的小狼翻不过身子来了，向围场上被快马和套马杆拖着走的垂死的狼挣扎不动，只能大口喘气，继而一大片红雾血珠突然从小狼的口中喷出，小狼终于被项圈勒破了喉咙。陈震吓得大喊停车，迅速跳下马，抱着全身痉挛的小狼向前走了一米多，松了铁链。小狼拼命地喘息补气，大口的狼血喷在陈震的手掌上，他的手臂上也印上了小狼后脖子渗出的血。小狼气息奄奄，嘴里不停地喷血，疼得他用血爪挠陈震的手。但狼爪甲早已磨秃，爪掌也已成为血嫩嫩的新肉掌。陈震鼻子一酸，泪水扑扑的滴在狼血里。张继元跑来，一见几处出血的小狼惊得瞪大了眼睛，他围着小狼转了几圈，急得手足无措。这家伙怎么这么倔啊，这不找死吗？哟，这可怎么办啊？陈震紧紧抱着小狼，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小狼疼痛的颤抖使他的心更加疼痛和战栗。张继元擦了擦满头的汗，又想了想说，才半岁大，拖都拖不走，你就算把他弄到了秋操场，往后就该一个月搬一次家了。他要是完全长成了大狼，咱们怎么搬得动他呀？我看咱们还不如就在这儿把他放了算了呢，让他自谋出路吧。陈震铁青着脸冲着他大吼一声，小狼不是你亲手养大的，你不懂自谋生路，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我一定要养小狼，我非把他养成一条大狼，让他活下去。说完，陈震心一横，呼地跳起来，大步跑到装杂物和干牛粪的牛车旁，气呼呼地解开了牛头绳，把牛车牵到了车队的后面，一狠心

解开拴车绳，猛地掀掉了柳条车筐，把大半车干牛粪呼的全部卸到了车道旁边。他已经铁定主意，要把牛车上腾空的粪筐改成一个囚车厢，一个临时囚笼，强行搬运小狼。张纪元没拦住，气得大叫，你疯了，长途半价，一路上吃饭烧茶全靠这半车干粪，要是半道下雨，咱们连个饭也吃不上啊！那到了新地方还得靠这些干粪坚持几天呢，你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5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7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曾经有个他为你生白发。
4: 如果有个小伙被你累出了白发，亲爱的姑娘，你应该从背后抱住他。当我们把生命的几分之几与毫无血缘的人共享，是不是除了携手并肩往前走，更需要的是彼此的感激和体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没头脑也很高兴的文章，曾经有个他为你生白发。亲爱的姑娘，当你抱怨你身边的男孩越来越沉默时，有没有发现他头顶已经悄悄地生出了白发？有一天，他装作若无其事地在镜子前和你打哈哈，嘿，你看我头顶有了白发哈。你坐在梳妆台前抹化妆品，把脂粉往脸上擦，你说可能是光线折射的吧。他走过来，从后背环住你，
5: 你真好看。
4: 你娇嗔地倒在他怀里，讨厌。你指着屏幕上的新款皮包和铆钉皮鞋，这个好好看啊，我的女同事都买了。他看了眼价格，是他工资的1/10。他斩钉截铁地说，来，老婆要的咱都买，不过这个月的生活费我们要省着点花，因为马上要交房租了。你不高兴的嘟起嘴，小气鬼。他快速的抢过鼠标，咱家宝贝要的必须买。这样的场景每天都见，你提着新款皮包，穿着单薄丝袜，在瑟瑟的秋风里冻得

0: 发抖。他脱掉身上的大衣披在你身上，露着汗毛直立的胳膊。你好奇地问，你不冷吗？他故作潇洒地扭头看路旁的树，我正热着呢，跟你说了吧，出门穿厚点，别感冒了。你又不开心地丢扯着手上的皮包袋子，扣着刚抹的指甲油。哼，你真讨厌。你有没有听到他偶尔在商场的更衣室外轻微的咳嗽声？去菜场买菜，他都尽量地提醒你只买当天吃的菜，我们没冰箱，吃不完要坏掉。你像只花蝴蝶扑到红艳艳的水果摊前，
1: 老公我要火龙果和猕猴桃，小番茄，吃了对皮肤好嘛。
0: 他最抵挡不了你的撒娇，他爽快地掏出钱包，抽出一张100元钞票，
2: 老板挑好的新鲜的。
0: 你回到家，他切好水果摆上叉子，你在 QQ 上聊天敷面膜，他把没吃完的剩菜盛满饭盒。他的同事总是不解，为什么他的饭菜总是那几个简单的青菜。他笑着说，省点钱给老婆买水果吃。他晚上应酬，明明不会喝酒的呆小伙灌了好几大杯白酒。老板拍拍他的肩膀，
2: 小王，以后公司要靠你了啊，业绩上去了我给你涨工资。
0: 他高兴地抡圆了膀子，举杯点头称是，圆滑世故。他曾经最讨厌权贵之道，但如今他正渐渐地变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人。顶着繁星，他带着一身酒味回到家，高兴地和你说，
2: 老婆，以后我要涨工资了。
0: 但同时又面露愁容，我要顾事业，不一定有时间多陪你。你不高兴地搡开他，
1: 喝了酒别上床，为什么别人的男朋友都可以陪他们逛动物园吃西餐，为什么你每天都要我一个人待在家，为什么你总是那么忙。
0: 他走到镜子前，你还躺在床上生闷气。他揪起头顶的一根头发，好像又白了半截。他拍着你的后背，乖，我下次就带你去看长颈鹿大象，你别生我气你嘛，叫我上床嘛。你没有看到 CBD 的灯都黑了一大片，他还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写代码、文案、画图纸、修图。
1: 大家都走了啊，小王，你走的时候把灯关了。
0: 老板的声音从后背传来，
2: 嗯，
0: 机械的反应，打开泡面，冲热胡乱的塞两口。项目完成了，他才能拿上提成，他必须比别人更努力。他摇摇头，洗了把冷水脸，接了一下，撑起脑袋，发了会呆。
1: 老公，我不想合租了，我讨厌隔壁的那对情侣，好吵。
2: 没事，我们以后会有自己的房子的，
1: 我们安上花窗帘，给你留一间你憧憬了好久的书屋，好不好？
0: 忙乱的工地旁偶尔有散落的广告单，他捡起一张，首付30万，88平，98万，3户型，上风上水，豪华花园。他有些难过，又有些兴奋。
1: 还要签多少个项目呢？他真希望工资能够撑个跳杆3级跳啊。
0: 客户厉声叫住他，他弯下腰赔礼道歉。他不会告诉你他受过的委屈，他在推开门的那刻依旧佯装轻松。
1: 我妈说梅芳叫我和你分手，我不想和你分手，但是老公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0: 他的眼泪就悬在眼角了，他抬起头把眼泪逼回去，男人怎么能哭呢，这怎么能叫男人。他把自己关到厨房，后背顶着门抽烟，喷出烟圈的那刻他好想哭泣，可他是男人，男人怎么能哭。
2: 跟你妈说。

我家会拿出一部分，我马上就要涨工资了，我已经存了一部分钱了。他看着你哭红的眼圈，想起你熬汤洗衣，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冻凉的小手，忽然不忍心。要么我们分手吧，你找个条件好点的。他不想告诉你，他爸妈已经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吃的是菜场最便宜的菜，几年没添过新衣裳了。在电话里，他爸爸嗓子嘶哑，但依旧洪亮有力。我们有钱，砸锅卖铁也给你买房，你努力工作就行。他多么想在淘宝店上狠心地挥霍一次，给爸爸买一件羊毛衫呢。他那么老了还要去打工，风湿又发作了。亲爱的姑娘，你们开姐妹会，把爱情当谈资，在化妆品店和商场里流连忘返的年纪，有个20多的小伙，为了能获得恋爱的机会，在夜深人静的出租屋里熬夜加班，抽烟不言。当你们为新上市的皮鞋和皮包激动叫喊时，有个20多的小伙擎着广告单，面对节节上涨的房价熬夜加班，人泪不言。当你们可以为爹妈的逼婚和要挟分手而哭泣，当你们可以向陌生人倾诉孤单穷困的苦楚时，有个20多的小伙却在挣扎，是不是要把他推向条件更好的他身边。他还青春逼人，他需要水果、化妆品、新衣服、花帘子的卧室、安静的睡眠、能撑开腿的私家车，不致在冷风里等公车发抖，需要不皱眉头的笑容和不沾血泡的双手，不给压力的父母。当你们不理解为什么他从不和你说心里话，为什么越来越精明无趣，为什么无故分手而拿拳头捶他，把沉默的他逼向冰冷的墙角时，他凝重地看着窗外的霓虹，把叹气咽进了心里。这钢筋水泥的城市，何时能脱掉算计的面具，安下一个家？当你们懊恼又多长了皱纹，想做拉皮手术把容颜重回时，有个20多的小伙静静地拔去了头顶的白发。你不懂，男人的心也很柔弱，也很需要呵护，他不会把我需要你的保护说出来。你不懂，男人也需要鼓励和打气，他不会把房价太贵，我买得很累，父母疲惫，我看得心疼说出来。你不懂，男人也需要发泄的同伴，抽烟、喝酒、打游戏，只要不让别人贬损他是窝囊废，动摇了你的信心和自己的骨气。你不懂，男人不是不会哭，不会难过，世俗给了男人这样的定义，当他从妈妈的肚里呱呱坠地，就必须做个顶天立地、有泪不轻弹的男子汉。你不懂，男人的心碎是哑忍的，憔悴是隐蔽的，深沉是无奈的，愤怒是不被理解的。世俗给了男人太多的压力，让男孩过早地承担起了男人的义务，买房、买车、养家、养娃。你不懂，爱情里除了要有车子、票子、水果、面包、新潮的衣服，还要有一颗坚强的心脏和不说苦的担当。如果有个20多的小伙为你累出了白发，亲爱的姑娘，你应该从后背抱住他。我们的人生只有这么长，当我们把生命的几分之几拿给了这个毫无血缘的人分享，是不是

除了携手并肩往前走，更需要的是彼此的感激和体谅。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无论你再伤心再难过，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受到了怎样的不公平对待，请记得世界和我爱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没有癫狂的青春是一种缺憾。
1: 青春期是人们最了解自己的时刻，一个没有疯狂过，没有真正度过青春期的人会充满缺憾，有时也并不真正了解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 NG Amy。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关于青春的文章，没有癫狂过的青春是一种缺憾，张薇薇。母亲和我说，她年轻的时候，我姥姥常对她说，你看看你整天浑浑噩噩晃晃悠悠的像个什么样子，大好的青春岁月都被你用来无病呻吟偷懒享乐了，还不趁年轻没压力记性好多学点东西，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就知道时间宝贵，就知道年轻有多好了，到时候我闯进你会后悔的。实际上这些话不过是母亲训斥我时举的一个例子，她无非是想告诫我，当年她的妈妈和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没能真正理解，现在她确实是后悔了，所以现在要来导正我，告诫我，以免等我到了她这把岁数也只能痛恨年轻时自己的剑走偏锋，蹉跎岁月异想天开了。这不是母亲一个人的观念，大把大把的有了点岁数的人，看到年轻人各种的胆大妄为虚度光阴的行为，都感到心如刀绞，恨铁不成钢。人们似乎一定要活到一定年龄才能够明白一些道理，当他们被生活的压力所迫，在理想和尊严之间摇摆不定的时候，就开始谴责年轻的自己为什么对生活那么傲慢无礼，为什么对梦想那么不以为意了。他们悔不当初自己整日浸泡在一些毫无意义的游戏和恋情中无法自拔，把某个虚拟的世界当作真实，对待一个班级的比赛无比认真，对一个现在想来毫无特点的女孩一意孤行。我当然赞同青春不该写满无知，不该毫无真正美妙的人生不是一直成功，而是充满各种感受力，承接着各式各样的感官刺激。人们从生活中领悟到很多道理，同时也产生各种情绪，而感受和理解，情绪和认知同样重要。人生是考卷，但它更是一场体验。青春的意义有时就在于它毫无意义，就在于在一定尺度内不计后果的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不用给每一种行为找原因，不用给每一件事情提前设想后果，就在于可以大把大把的消耗时光，用尽光阴去发呆，去流浪，去自我放逐，就在于可以成瘾般的爱，然后发疯般的恨，敢于哭泣，也敢于离散。这样的癫狂只限于青春，在小些的时候心智不足以支撑这样的癫狂，在大些的时候社会化的程度逐步加深，人们不敢也不会再这样癫狂，这样的癫狂是青春期的限量版，我们更是在其中获得一种千金难买的理智所不能及的意义，它有时候比什么都更接近生命的本意。人们真正依靠本能和本我去生活，青春期是人们最了解自己的时刻，一个没有疯狂过，没有真正度过青春期的人 会充满缺憾。有时
2: 一天在理发店里，李子无意中说自己觉得在意大利每天无所事事，好像是在浪费光阴。一个正在理发的客人马上回过头来说，你这样觉得因为你是美国人，美国人从来不懂得享受生活，美国人懂得娱乐，但是不懂得生活的乐趣。是啊，生活就是要享受的。李子好像豁然开朗，

不再为自己的无所事事而负疚，无所事事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啊。他每天在罗马的阳光里醒来，那阳光好像还带着前夜红酒微醺的气味。他和女伴逛街、看球赛，尽情地参加 party。他和他竭力保持身材的女伴都不再节食了，大口

和幸福。感恩节过后，李子又踏上了新的旅途，而这一站的目的地是印度孟买。孟买是个怎样的城市呢？是乱糟糟的集市，的士车旁不断地伸进来乞讨的脏兮兮的手，还是气性灵魂污垢的恒河呢？对于李子来说，是新鲜好奇和向往，他要在这里寻找自己灵魂的宁静。他来到了一所庙宇，参与到他们的冥想中去，同时也帮助寺庙做一些打杂，比如擦地板这样的事儿。在寺庙里，他又认识了新的朋友，同样来自美国的老人 Richard， 还有一个印度的小女孩。丽子不能专心自己的冥想，一动不动的让大脑一片空白，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他好几次都要昏倒在闷热的冥想室里，看着那些印度女人一动不动，好像已经入定的样子，他真是无法确认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更多的他几乎是狂躁地走出冥想室，而 Richard 早就注意到了李子，他知道李子肯定是带着自己的心事到这里来求神原谅的。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故事，他开始给李子讲他自己的故事，关于他的儿子、他的妻子、他对他们的愧疚，他不知道该如何的原谅自己。看到他颤抖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李子心疼地拥抱了他。从 Richard 那里，李子终于明白了，他也学会了其实原谅并不是求来的，神才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照顾你的情感和喜怒哀乐，要学会自己原谅自己，自己宽恕自己。印度小女孩嫁给了父母给她安排好的对象，在她的婚礼上，丽丝好像看到了自己和 Steven 的婚礼。她穿着美丽的婚纱和白色西装的 Steve， 两个人翩翩起舞，她终于可以正视自己和丈夫之间的感情了。她原谅了丈夫，也原谅了自己，她的心头豁然开朗。Richard 在那一次和 Lisa 的谈话之后决定原谅自己了，要回美国找自己的妻儿，而 Lisa 开始以崭新的面貌投入到工作中去，她成为了新一批志愿者的管理者。新的工作带给她新的热情，而她也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重新回到巴厘岛见科图特老人。在巴厘岛上， Lisa 遇到了意外的车祸，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被一辆小车撞上了，弄伤了腿。科图特老人把他介绍到了一个单身妈妈开的诊所里，那是一个巴厘岛上的土著女人，有着黑色浓密的长发，她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在治疗中，李子和这对母女之间产生了友情，而女人诊所里的另外一个病人邀请李子一起来参加晚上举行的 party。 巴厘岛真是一个迷你小岛，谁知道两个人会在一天里偶遇两次呢？ party 上，丽丝遇到了 Felipe， 也就是白天将她撞伤的那个男人。小岛上有个传言，每一个来到这个岛上的女人都应该有一段罗曼史，大家应该都猜得到，一次车祸和一场 party足够让李子和菲利佩坠入爱河了，而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是爱上了对方。李子这才了解到菲利佩的故事，他从小是在巴厘岛上长大的，20岁的时候因为爱上了一个女人而跟着这个女人去了澳大利亚，后来那个女人成为了他的妻子，而后来他和妻子之间发生了一些问题，于是妻子和儿子仍旧在澳大利亚，他一个人回到了巴厘岛。那个月里，菲利佩的儿子来到了巴厘岛，他们三个人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亲情和爱情是可以共同升华的。然而在爱情最甜蜜的时候，李子却选择了离开菲利佩，太多的感情让他不堪重负，他觉得菲利佩

进入他的生活，打破了他刚刚建立好的平衡，他开始犹疑不定。还好科图特老人一语点破了真理，生活就是应该在不平衡中建立平衡。李子最后选择回到了菲利佩的怀抱，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这一次心灵的朝圣之旅获得了完美的结束。

尔总是带着几分孤僻的性格，但是威尔却交上了三个同病相怜的好朋友。之后的日子，他便整天和朋友们在街上打架斗殴，不务正业。不过聪明的威尔却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小流氓的举动被关进监狱，因为他脑子里装有16世纪以来所有的法律条文和审判案例，只要法官稍微有点同情心，那么唯有对自己的完美辩护一定可以在法庭上轻易地击败律师。这一次唯有又因为袭击警察而被起诉了，不过他依旧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只听他在法庭上慷慨地说着，自由是人类被赋予的权利。可是这一次的法官却是一个铁石心肠，他无视了威尔的辩护，并坚决地将威尔推进了监狱。幸运的是，兰博很快赶来了，身份地位都颇有权势的他申请要做威尔的监护人，但是在保释出来之后，威尔必须要答应他的两个条件，一个是每周要配合他解析数学难题，第二就是必须去看心理医生。对于威尔来说，解数学难题当然是他乐意的，但是去看心理医生他却对此颇有异议。当然为了获得保释的自由生活，威尔并不打算违背兰博的条件，只不过在每次去见心理医生之前，威尔总是会拜读一下对方的书籍，然后琢磨出对付心理医生的方法。果然作为一个天才，唯有轻易的就赢得了和心理医生之间的较量，他总是能抓住对方的弱点羞辱他们。就这样，唯有接连赶跑了5位心理医生，他们都告诉兰博，唯有已经是无药可救了。在无计可

失的情况下，兰博只能去求助自己的大学同窗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心理学家西恩。其实西恩和兰博已经是很多年没有见面了。每年虽然都举办同学聚会，但是奇怪的是西恩都不去参加。所以这一次当兰博出现在西恩面前的时候，西恩显然有些惊讶。只听兰博诚恳地对他说，这个孩子真的是一个天才，可他却不知道怎么去利用这份天才，请让他成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名人吧。可是西恩只是冷冷地看着兰博，他并不说话。发现老同学不愿意接受维欧这个孩子之后，兰博只能更加激动地说，西恩，这个孩子和你很像，都是来自于南方，都那么聪明，只有你能帮助他成为更好的人呢。这句话让西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犹豫了很久之后，他还是缓缓地点了点头，答应了兰博。可是在第一次会面中，维欧还是像往常那样，像惹怒其他心理医生那样刺痛了西恩。他通过西恩画的一幅画看出了西恩当时的心态。他对西恩说，第一，你当时正在暴风雨中，第二，你娶了错误的女人。其实西恩刚刚失去了妻子，所以他非常的愤怒，可是他还是答应继续给维欧做治疗。第二次会面的时候，轮到维欧被刺痛了。西恩说，你只是个孩子，你根本不晓得你在说什么，我问你什么是爱情，你可能会背诵莎士比亚，但是你从没试过真心为一个人倾倒，看着他眼睛时的感觉就好比上帝安排天使下凡，把你从地狱深渊里拯救出来。这番话让维欧感到震撼，第一次有人对他如此的坦诚。在沉默很久之后，维欧主动开口讲话了，这就意味着治疗正式开始。因为治疗的原因，维欧和钟爱的女孩斯兰凯他们之间发展得很顺利，同时他和西恩之间也已经建立了很深的信任。同时兰博教授正接二连三地给维欧介绍优越的工作，但是维欧心里开始打退堂鼓了，他总觉得别人拿自己当一个玩具，用聪明的头脑可以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些许乐子，但是只要他出现一些不那么天才的时候，这些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所以他不愿意接受这些工作。这一天，维欧和好朋友之一的查克来到了工地做事儿。在堆了一整天的砖块之后，两人累得趴在了车上。喝完了几罐啤酒，查克便看着维欧说，维欧，你知道吗，我每天到你家去接你，我们出去喝酒笑闹，那很棒，但我一天中最棒的时候只有10秒，从停车到你家门口，每次我敲门都希望你不在了，不说再见，什么都没有，你就走了。我懂得不多，但我很清楚，如果你不出现，不来为我开门，这就意味着你到了施展才华的地方了。维欧看着查克的眼睛，不禁羞涩地笑了，他不知道这个好朋友竟然能这么期待他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当查克对他说，你走吧，我渴望你顺应你的天才时，维欧真正的解脱了，他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最后一次治疗的时候，西恩拿着维欧的卷宗，上面写着，其实维欧从小就被父母虐待，所以才造成了后来的性格偏差。西恩一遍又一遍地对维欧重复说，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西恩第一次这样说时，维欧说，我知道。但是维欧并不知道，他只是口头上知道而已，所以西恩继续重复，这不是你的错，

0: 很惊讶了，他甚至有些讨厌西恩这样说，你不要再戏弄我了。但是西恩直视着他的双眼，非常真诚地说，这不是。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5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21集。我想一直以来你都懂得这一点，菲利普说。林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告诫过雷切尔，不过当然了，他并不相信，他不想相信这个，他想让他们都变成他的亲骨肉。在我看来，蒂娜像一匹黑马一样让人捉摸不透，或许是因为他有一半非白人的血统吧。他父亲是谁你知道吗？我认为是个海员什么的，可能是个东印度水手。他母亲嘛，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谁也不知道他会对事情做出什么反应，或是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话太少了。菲利普顿了一下，接着突然问道，关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是他知道而又没说出来的呢？他看到利奥·阿盖尔正在翻动文件的手停下来了，在片刻的停顿之后，利奥开口了，你为什么觉得他没有把所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呢？得了吧先生，那也太显而易见了不是吗？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他知道些什么？你觉得会不会是对某个特定的人不利的事情？我觉得吧，菲利普，如果你能原谅我这么说的话，在这里猜来猜去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人很容易臆想出很多事情。你是在警告我别沾这件事吗先生？这真是你的事吗菲利普？你言下之意是说我又不是警察？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警察得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得去进行调查，而你不想进行调查？或许吧，我有点害怕我可能会发现的东西。菲利普坐在轮椅里，手因为激动而攥得紧紧的，他轻声说道，也许你知道是谁干的对吗先生？我不知道。林奥唐突而有力的回答吓了菲利普一跳，不知道。同时林奥把手放到书桌上，突然之间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再是菲利普所熟悉的那副脆弱单薄内向寡言的样子。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你听到没有？我不知道，对此我一点想法都没有，我也不想知道。菲利普问道，你在干嘛呢赫斯特？我亲爱的

0: 他坐在轮椅里，自己操纵着沿过道往前走。路过一扇窗户时，看到赫斯特正把头探出窗外。赫斯特闻言吓了一跳，忙把头缩了回来。
1: 啊，是你啊。
0: 你是在观察宇宙，还是在考虑自杀的事？菲利普问道。赫斯特桀骜不驯地看着他。
1: 你凭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0: 很显然，你心里是有这个念头的。不过说实话，赫斯特，如果你真的深思熟虑要走出这一步的话，那扇窗户没用的，垂直距离不够。你想想，假如说你没那个福气得到你所渴望的那种一了百了，反倒是折胳膊或断腿，那该有多惨呢？
1: 米吉以前常常从这个窗口顺着这棵木兰花树爬下去，这是他出入的秘密通道，母亲从来都不知道。
0: 那些父母从来都不知道的事，关于这个都能写一本书了。不过假如你正想着自杀的事呢，赫斯特，就去凉亭那儿吧，那是个比较好的跳下去的地点。
1: 从它突出到河面上的地方。是啊，人会摔在下面的石头上。
0: 赫斯特，你的问题在于你的想象力过于丰富，总是小题大做。大多数人要是能够把他们自己整整齐齐地摆在煤气炉旁边，或者给自己数出一大堆安眠药片来，就已经相当满意了。
1: 我很高兴你在这儿。
0: 赫斯特出人意料地说道。
1: 你不介意聊几句，对吧？
0: 事实上，我现在也没有太多其他事情可干。
1: 嗯，
0: 到我房间里来，我们可以多说会儿话。看到赫斯特有些犹豫，他又继续说道：玛丽在楼下，打算亲手给我准备一些早上吃的美味小食品。
1: 玛丽理解不了。
0: 没错，玛丽是一点都理解不了。菲利普操纵着轮椅前行，赫斯特走在他旁边，他打开起居室的门，看菲利普操纵轮椅进到屋里，然后跟着进去了。
1: 可你能理解为什么？
0: 赫斯特说。你要知道，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你会思考这些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当初这个病找到我头上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能这辈子都要是个残废了。
1: 是啊，那肯定糟透了，糟糕透顶。而你那时候还是个飞行员吧，对不对？你开飞机，
0: 就像悬在天际的茶盘，高高的凌驾于世界之上。菲利普表示赞同。
1: 我非常非常抱歉，我是真心的。我本该多想想这些，多一些同情心的。
0: 谢天谢地你没那样，但不管怎么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要知道，人对任何事情都能够习以为常，这些你在此时此刻还领会不了，赫斯特，但你终究会明白的，除非你先做了什么特别轻率鲁莽或者特别愚蠢的事情。现在来吧，给我讲讲来龙去脉，出什么问题了？我猜你跟你男朋友那个严肃的年轻医生吵架了，对不对？
1: 不算是吵架，比吵架可糟糕多了。
0: 会没事的。
1: 不，
0: 不会的，
1: 永远都不会。
0: 您这话说得太极端了，凡是对你来说非黑即白，不是吗，赫斯特？就没有什么中间色？
1: 我没法不那样，我一向都是如此。每一件我觉得我能做或者我想做的事，总会出岔子。我想要有自己的生活，想要出人头地，想做一番事业，可这些全都不行，我干什么都不行。我常常想自行了断，从我14岁那年就开始了。
0: 菲利普饶有兴趣地盯着他，以一种平静就是论事的口吻说道：当然了，在14岁到19岁之间有很多人自杀， 这正好是人这辈子当中最容易把很多事情格外夸大的年纪。男生们自杀是因为他们觉得通不过考试，女生们自杀则是因为他们的母亲不让他们跟不合适的男朋友去看电影。在这个阶段，一切事物似乎都应该是绚丽多彩的，要么高兴，要么绝望，要么愁闷沮丧，要么欣喜若狂。但人是会从这一阶段中走出来的。喝死他，你的麻烦就在于比大多数人都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
1: 母亲总是正确的，在所有她不让我做的事情和我想做的事情上，她都是对的，而我都是错的。我受不了，我就是忍受不了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勇敢起来，我必须离开家自力更生，必须考验一下自己。可是我把这一切都搞砸了，对于表演我一点都不在行。
0: 你当然不行了，你又没接受过训练。套用他们戏剧界的人的话来说，你接不住戏，你太忙于去夸张的表演去吸引眼球了。我的小丫头，你现在就在表演。
1: 接着我又以为我会拥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不是那种傻乎乎的像少女时期一般的感情。他是个年长一些的男人，已经结婚了，但是生活得特别不幸福。
0: 哈，老一套的把戏，毫无疑问你被他利用了。
1: 我还以为这会是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呢。你不是在笑话我吧？
0: 赫斯特停了下来，满腹狐疑地看着菲利普。
2: 不，我可没有笑话你，赫斯特。
0: 菲利普温和地说道，我很理解，对你来说这简直太煎熬了。
1: 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恋情，只是一段廉价的玩闹而已。他告诉我的关于他的生活、他的妻子和所有事情，没有一件是真的。我只是对他百般讨好，投怀送抱。我就是个傻瓜，一个又蠢又贱的小傻瓜。
0: 有时候你只有吃一堑才会长一智。要知道，赫斯特，那些都没对你造成什么伤害，没准还帮助你成长了呢。或者说，只要你愿意，他就会对你有所帮助。
1: 母亲在这一切面前表现得太说一不二了。
0: 赫斯特说道，语气中流露出愤慨和怨气。
1: 他一来就把事情都摆平了，还告诉我说，假如我真想演戏的话，就去戏剧学校规规矩矩的学，正经八百的演。但我其实并不是真的想演戏，而且那个时候那儿还有个巨大的峡谷似的东西，一个无底深渊。没错，就是这个词儿，无底深渊，听起来就特别深，不是吗？那么深，还那么难以逾越。而你就在深渊的那一边，你伸出手说我想帮助你。
0: 他深吸了一口气，
1: 于是我就来找你了。我爬出来到这儿来找你，是因为你非得帮助我们不可。如果你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必须帮助我们，是你引发了这一切。也许你会说这一切都与你毫不相干，说你告诉过我们，告诉了我们所发生的事实真相，但这些都不关你的事。你还会说，
0: 不会的。卡尔加里打断了他的话，那样的话我一句都不会说的，这是我的事，赫斯特。我同意你所说的，当你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得接着做下去。在这一点上我跟你的感受完全一样。
1: 赫斯特顿时一脸通红，出乎意料，他这副样子看上去漂亮极了。所以说，我并不是孤身一人了，还有人跟我一样。
2: 是啊，亲爱的，还有人跟你一样，
0: 不管有用没用，

0: 到目前为止，我没派上什么大用处，但我在努力。我永远都不会袖手旁观的。卡尔加利坐了下来，把他的椅子拉得离他更近一些。现在，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诉我吧。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
1: 你也明白，肯定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干的。
0: 赫斯特说，
1: 我们全都知道这个。马歇尔先生来了一趟，而我们装作认定肯定是某个外人闯进来干的，但他知道其实不是，是我们中的一员。
0: 还有你的男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唐纳德·克雷格，他是个医生。
0: 唐觉得是你干的，
1: 他害怕是我干的。
0: 赫斯特看着卡尔加里，两只手夸张地绞在一起。
1: 或许你也觉得是我干的吧？
0: 啊，不，没有，我很清楚，你是无辜的。
1: 你这么说，就好像你真的特别确定似的。
0: 我十分确定。
1: 可为什么呀？你怎么能那么确定呢？
0: 就因为在我告诉你们所有人真相，准备离开你们家的时候，你对我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吗？除非你是无辜的，不然你不会那么说的，你也不会有那种感觉。
1: 啊！赫斯特叫道，啊，我可算是解脱了，真的会有人这么想啊？
0: 现在我们可以冷静地讨论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1: 对，现在我感觉截然不同了呢。
0: 出于好奇，你是知道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的。为什么会有人认为是你杀了你的养母呢？
1: 因为有可能是我干的呀。我也常常这么想，人有时候真的会气昏了头，会觉得自己那么没出息，那么无能为力。而母亲总是那么镇静，那么高高在上，什么事情都知道，什么事情都正确。有时候我会想啊，我想要杀了他。
0: 他看了看卡尔加里，
1: 你能理解吗？你年轻的时候难道没有过这种感觉？
0: 最后这句话让卡尔加里突然之间感到一阵心痛。或许这种心痛跟在德莱猫斯的酒店里听见米奇说看上去不知几十几岁时来着时是一样的。他年轻的时候，在赫斯特看来，那是很久远以前的事了吗？他的思绪飘回到从前，他回忆起自己9岁那年，和另一个小男孩在预科学校的花园里商量事情的情景。他们那时想知道，用何种方法除掉他们的年级主任沃布勒先生最好。他还记得看到沃布勒先生在评语中极尽讽刺挖苦的时候，那种因为愤怒而引发的足以吞噬他的无奈感。卡尔加里觉得这正是赫斯特此时体会到的感觉，只不过尽管他和那个小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波奇，
0: 对，那个小男孩就是叫波奇，尽管他和小波奇商量过，也做过计划，但他们从来没采取过积极的做法去送沃布勒先生上西天。要知道，他对赫斯特说，您应该在好多年之前就已经从这种感觉中走出来了。
1: 当然，
0: 我能理解这种感觉，
1: 母亲对我就是会产生这种影响。我现在开始明白了，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觉得只要他能活得再久一点，活到我稍微再长大一些，再稍稍安定下来一些，那样的话，那样我们就有可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朋友。我会很高兴接受他的帮助，听从他的建议。可是实际上我却忍受不了，因为你知道那样会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愚蠢至极，我做的每件事都会出问题，我自己也明白我做的都是些蠢事，而我做这些只是因为我想要反抗，想要证明我就是我，不是其他任何人。

0: 我像是流动的液体。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这种说法分毫不差，流动的液体永无定型，只是在模仿，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些我欣赏的人的样子。你瞧，我觉得如果我离家出走，登上舞台当个演员，再和哪个人搞出点风流韵事，那样你就能感受到你自己了，或者说无论如何能有些存在感了，对吧？
1: 对呀，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其实我现在也很清楚，我那时候做的事情就像一个傻乎乎的孩子。不过卡尔加利博士，你不知道我此时此刻有多么希望母亲还活着呀，因为这一切太不公平了。我的意思是说，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给了我们那么多，我们却没有给他任何回报，而现在已经太迟了。这也是为什么……
2: 他的言语之间突然又恢复了活力。
0: 我下定决心不再做傻事，不再孩子气了，而你会帮助我的，对不对？
2: 我已经说过了，为了帮助你，我可以赴汤蹈火。他冲卡尔加里莞尔一笑。卡尔加里说，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只是我认为会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大家一直面面相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却无从知晓。父亲看着葛文达，觉得可能是他，他看着父亲，心里也拿不准。我现在认为他们结不了婚了，这件事毁了一切。而蒂娜觉得米吉跟这件事有点关系，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那天晚上他没在那儿啊，卡尔斯顿以为是我干的，还努力想要保护我。而玛丽呢，就是你没见过的我的姐姐，玛丽觉得是卡尔斯顿干的。
2: 那你觉得是谁干的呢，赫斯特？
0: 我？赫斯特听上去大吃一惊。
2: 是啊，你知道吗，我认为了解你是怎么想的相当重要。
0: 赫斯特两手一摊，我也不知道。
2: 他带着哭腔说道，
0: 我就是不知道啊，我这话说出来都让人难受，但我现在害怕每一个人，就好像在每一张脸的后面还有另一副面孔，一副我不了解的邪恶面孔。我不确定父亲还是不是父亲，而卡尔斯顿不停地跟我说不要相信任何人，甚至也包括他。我看着玛丽，觉得我对他其实一无所知。葛文达呢，我一直很喜欢葛文达，父亲打算和葛文达结婚，我也很高兴，但如今我对葛文达也拿不准了。在我眼里，他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冷酷而无情，而且深藏仇恨。我不知道每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种痛苦的感觉真可怕。
2: 是的，对此我感同身受。
0: 而让我觉得那么痛苦的原因还在于，我总是忍不住去想，或许杀人凶手也同样觉得很痛苦，这可能是最糟糕的了。你认为会是这样的吗？
2: 我猜有可能吧，不过我表示怀疑。当然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怀疑凶手是否真的会无法释怀。
0: 可是为什么不会呢？我总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事情了，就是知道你自己杀了个人。
2: 没错，这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因而我认为杀人凶手无外乎这两种人中的一种，要么对于这个人来说杀个人根本就没什么可怕的，这种人会对自己说好吧，干这种事情是迫于无奈，当然是有几分遗憾，不过为了我自己的幸福，这也是必须的。再怎么说，这不是我的错，我只是迫不得已。另一种就是，
0: 另一类杀人凶手是什么样的呢？
2: 你别忘了，我也不知道真凶是谁。 只是在猜测而已。不过我觉得，假如你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另一类凶手的话，你是无法带着由于你的所作所为而导致的痛苦生活下去的。也可以这么说，你会去坦白认罪，否则你就得为了自己去改写事实，把责任归咎到别人头上，说我永远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除非说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其实也不能算是杀人凶手，因为我并不是有意要这么干，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说这其实是命运使然，而不是因为我。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你能明白一些吗？
0: 能，而且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2: 他眯起眼睛，
0: 我正试着去想。
2: 没错，赫斯特，想一想，尽你所能的去想，因为就算我能帮助你，我也得透过你的想法去看问题。
0: 米奇恨母亲，
2: 赫斯特缓缓说出口。

0: 你知道吗？母亲死后的他和现在大不一样，没有那么，我该怎么形容呢？没有那么疏离，他那时更有人情味，更有活力，但如今他又回到某个被阴影笼罩的地方，让人无法接近了。说真的，我并不知道他对母亲是怎么看的，我猜想他娶母亲的时候是很爱母亲的，他们从来不吵架，但我不知道父亲对母亲的看法。
1: 他的双手又一次摊开，
0: 一个人其实并不能知道其他人的感受，对吗？我是说，你没法知道在他们的面孔背后，在他们每天挂在嘴边的那些好听的话背后，他们的心里其实在想些什么，对吧？他们也许正被仇恨践踏，被爱意折磨，被绝望蹂躏，而你不会知道，这太吓人了。卡尔加里博士，这太吓人了。
1: 卡尔加里握住了赫斯特的两只手。卡尔加里说，你不再是个孩子了，只有小孩子才会被这个吓到，你是个成年人，赫斯特，你是个成年女人了。
0: 他松开赫斯特的手，
1: 平心静气地说道，你在伦敦有地方可住吗？
0: 赫斯特看上去有点困惑，我觉得有吧，我也不知道，母亲通常住在柯蒂斯酒店
1: 啊，那是家很好很安静的酒店，我要是你的话就去那儿订一个房间。
0: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好姑娘，
0: 现在几点了？
1: 卡尔加里抬头看看钟，
0: 哦，
1: 已经快七点了，要不你这就去给自己订个房间吧，我差一刻钟八点的时候去接你出来吃晚饭，你觉得怎么样？
0: 那太好了，你是说真的？
1: 是，我说的是真的。
0: 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办？我也不能一直待在那儿，永远住在柯蒂斯酒店呀，对吗？
1: 你要管的事儿看起来还有很多呀。
0: 你这是在笑话我吗？
1: 他疑惑地问道。有那么一点吧。卡尔加里说着，微微一笑。
0: 赫斯的脸上的神情微微一变，随后也跟着微笑起来。我看呢。
1: 他推心置腹地说道。
0: 我刚刚又在自我陶醉了。
1: 我猜，更确切地说，这是你的一种习惯吧。
0: 这也是我觉得若能登台演出，我应该能如鱼得水的缘故吧。不过我真的不行，完全不在行。我是个蹩脚的演员。
1: 要我说的话，所有你想演的戏，你都会在日常生活中如愿以偿的。现在我打算把你送上出租车，亲爱的，让你到柯蒂斯酒店去。你到那儿以后洗洗脸，梳梳头。你带着行李吗？
0: 有，我带着一个小旅行包。
1: 好。卡尔加里给了他一个微笑。别担心，赫斯特，咱们会有办法的。
0: 菲利普说，
1: 我想跟你谈谈，卡尔斯顿。
0: 行，当然可以了，菲利普。
1: 卡尔斯顿·林德斯特伦停下了手里的活，他刚带进来一些洗好的衣物，正把它们放进衣柜里。菲利普说，我想跟你谈谈这整件事情，你不介意吧？
0: 已经谈得太多了，这就是我的看法。
1: 不过在我们自己人中间，还是应该得出些结论，不是吗？你知道眼下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
0: 所有的事情都在出岔子。
1: 你现在觉得利奥和格温达还会结婚吗？
0: 为什么不结？
1: 有几个原因。首先，或许因为利奥·阿盖尔是个聪明人，他意识到假如他和格温达结婚，就会正中警方下怀，这是个谋杀妻子的绝好动机。要不然，就是因为利奥怀疑格温达是凶手。

0: 作为一个敏感的人，他实在不想娶一个杀害了他第一任妻子的女人作为第二任妻子。对此你会说些什么呢？
1: 什么也没有，我该说什么呀？
0: 你非要守口如瓶对吗，卡尔斯顿？
1: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你在包庇谁，卡尔斯顿？
1: 用你的话来说，我没在包庇任何人。我认为应该少说话，我认为大家不应该再待在这栋房子里了，这对他们没什么好处。我觉得你，菲利普，应该跟你太太回你们自己家去。
0: 哼，你就是这样想的对吗？为什么特别针对我
1: 啊？你总在问问题，
0: 你在试图查出点什么来，而你太太不想让你干这事儿。她比你聪明，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你本不想发现，或者她本不想让你发现的东西。你该回家去了，菲利普，你应该马上回家去。
2: 我不想回家。
0: 菲利普说话的样子就像个任性的小男孩。
1: 那是孩子才会说的话，
0: 卡尔斯顿说。
1: 他们会说我不想干这个，我不想干那个，而那些更有生活阅历更识时务的人则不得不连哄带劝，让他们去做那些他们本来不想做的事。
0: 这就是你的劝人方式对吗？对你发号施令？
1: 不，我没有对你发号施令，我只是在帮你出主意。唉，我对他们所有人也都是这么劝说的。米吉应该回去工作，像蒂娜那样，他已经回图书馆去了。我很高兴赫斯特走了，他应该去一个不会让他总是想起所有这些事情的地方。
0: 对，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看法。关于赫斯特你说的没错，不过你自己呢，卡尔斯顿，你难道不应该也离开吗？
1: 是啊，
0: 卡尔斯顿说着叹了口气。
1: 唉，我也该走了。
0: 你为什么没走？
1: 你不会理解的，对我来说来不及了。
0: 菲利普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随后说道，有那么多的变奏不是吗？关于一个主题的各种变奏，里奥认为是格温达干的，格温达认为是里奥干的，蒂娜了解一些情况让他对于是谁干的起了疑心，米奇知道是谁干的但他并不在乎，玛丽觉得是赫斯特干的。他停顿了一下之后又接着说道，但是如我所言，卡尔斯顿，事实上这些只是围绕一个主题的各种变奏而已，我们心里很清楚是谁干的不是吗，卡尔斯顿？你和我？他立即瞥了菲利普一眼，眼神中透着惊恐。菲利普洋洋得意地说道，
2: 果然不出我所料。
1: 你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
0: 我其实并不知道是谁干的，但你知道，你不是单纯的觉得是谁干的，是真的知道。我说对了对吗？
2: 卡尔斯顿向门口走去，他打开门后转过身来开口说道，
1: 这么说话可能不太客气，但我还是要说，你就是个白痴，菲利普，你正在试图玩火，你了解某一类危险，你曾经是个飞行员，在天上飞的时候面对过死亡，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如果你再稍微接近真相的话，你就会面临跟你在战争中曾经面对过的同样巨大的危险。
0: 那你呢，卡尔斯顿？假如你知道真相，你不也一样身临险境吗？
1: 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0: 科尔斯顿一脸严肃地说道，
1: 我可以小心提防，但你呢，菲利普？你只能坐在轮椅里束手无策。想想吧，再说了，我没有到处跟

0: 人说我的看法，我更愿意让事情顺其自然，因为老实说吧，我觉得那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如果每个人都能离开这儿去干他们自己的事儿，也就不会再有麻烦了。如果有人问起我自有对外的正式说法，我依然会说是杰奎干的。杰奎？菲利普瞪大了眼睛。为什么不呢？杰奎很聪明，杰奎可以策划一件事情，同时还能够确保他不会受到牵连。打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常这么干了。再怎么说，不在场证明都是可以伪造的，这种事不是每天都在上演吗？可这次不是他伪造的呀。卡尔加利博士，卡尔加利博士，卡尔加利博士。卡尔斯顿不耐烦地说道，就因为他名声在外，就因为他众所周知，你说卡尔加利博士的时候就好像他是上帝一样。但是让我来告诉你吧，要是你跟他一样也得过脑震荡的话，事实有可能全然不同了。在全然不同的日子，全然不同的时间，全然不同的地点。菲利普盯着他，脑袋稍稍歪向一边。所以这就是你的说法，还在坚持这么讲，真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尝试啊。不过其实你自己也不相信，对吗，卡尔斯顿？
1: 我警告过你，我没法说的更多了。
0: 卡尔斯顿转身离去，接着又冷不丁地把头探进门来，用一贯的那种不动声色的口吻说道，告诉玛丽，我把洗干净的衣服收在那边的第二个抽屉里了。对于这句令人扫兴的结束语，菲利普鲍伊微微一笑，但笑容随即烟消云散。他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在膨胀，他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接近了。那卡尔斯顿做试验的结果令他极其满意，不过他不确定还能不能从他那再探听出什么来。卡尔斯顿对他的担忧让他觉得烦躁不堪，虽然他是个残废，但也不等于说他就像卡尔斯顿所说的那样不堪一击，他也能提高警惕啊。而且看在老天爷的份上，难道他还不算处于全天候的看护之下吗？玛丽对他几乎是寸步不离。他拽过来一张纸，在上面写起来简要的笔记，名字，问号，一个可供调查的薄弱环节。他突然点了点头，在纸上写下 Dina。 他思索着，接着他又拽过来一张纸，玛丽进屋的时候他几乎连头都没抬一下。
1: 你在干什么呢，菲利普？
0: 在写信
1: 给赫斯特。
0: 赫斯特？不，我连他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卡尔斯顿刚刚收到一张他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伦敦，仅此而已。他冲妻子咧嘴一笑，我相信你是吃醋了，玻璃，对吗？他那双蓝色的眼睛透出冷冰冰的眼神，直直地看向他。
1: 或许吧。
0: 菲利普觉得有点不自在。玛丽又上前了一步，
1: 你在给谁写信呢？
0: 啊，给检察官，菲利普欢快地说道。尽管他的心底已经激荡起了一股冷冷的怒气，难道连写封信都不能逃过被盘问一番吗？可当他看见玛丽的脸的时候，心又软了下来。只是开个玩笑，玻璃，我在给蒂娜写信呢。
1: 给蒂娜？为什么呀？
0: 蒂娜是我下一步行动的目标。你要上哪儿去啊，玻璃？
1: 去卫生间。
0: 玛丽走出屋子的时候嘴里说道。菲利普笑了，去卫生间，跟谋杀案发生那天晚上一样。一回想起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他就又笑出声来。来吧，小家伙。
2: 休息室警司鼓

0: 利德说道，从头到尾说来听听。西里尔·戈林小少爷深吸了一口气，还没容他开口，他母亲就说话了。
1: 休伊士先生，你或许会说我那个时候没怎么特别留意，你也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什么样子的，嘴上说的心里想的总是那些太空飞船之类的事情。他回家来找我，并且跟我说，妈妈，我看见一颗人造卫星，它掉下来了。我是想说，在这之前他说的都是飞碟，总是会有些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些俄国人往他们脑子里灌输了这些东西。
0: 休伊士·景斯叹了口气，心想，假如这些妈妈不是非得坚持陪着儿子来还替他们说话的话，事情不知道会简单多少。他说，说说吧，西里尔，你回到家告诉了你妈妈，是这样的对不对？说你看见了那颗俄国人造卫星，别管它是什么了吧。
2: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
0: 西里尔说，
2: 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呢，那是2年以前了，当然了，现在我清楚了，是跑跑车啊。
0: 他妈妈插嘴道，
1: 在当时还挺新鲜的，那时候这附近还一辆都没有呢，所以很自然，当他看见那辆车的时候，而且那辆车还是大红色的，他意识不到那只不过是一辆普通的汽车而已。后来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说阿盖尔太太被杀了的时候，西里尔他就来跟我说，妈妈，是那些俄国人，他们坐着人造卫星下来了，肯定是他们进去把他杀了的。我说，别胡说八道。当然了，在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就听说他儿子因为这事儿被抓起来了。
0: 休伊士·景斯又一次耐心地对西里尔说道，据我了解，那是在傍晚，对吧？具体是什么时间你还记得吗？
2: 那时我喝完了下午茶，
0: 西里尔说，因为在竭力回想，他连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
2: 妈妈去协会了，所以我就又出去了一会儿，跟其他孩子在一起，我们沿着那条新路玩了一小会儿。
1: 我就想知道你去那儿干什么了，
0: 他妈妈又插了一句。这时候带来这项让人看到希望的证据的孤德警员接话了，对于西里尔和那些孩子们在那条路上干了什么，他心知肚明。那里有好多家住户都气愤地报过警，说他们种的菊花不翼而飞，而他太了解村子里的那些坏家伙了，他们暗地里唆使小孩子们去替他们摘花，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钱。孤德警员明白，现在不是去调查这些青少年的违法行为的时候，他闷声说道，
3: 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嘛，格林太太，他们就爱闹着玩。
2: 对呀，
0: 西里尔说，
2: 我们只是玩几个游戏嘛，我就是在那儿看见的。那我说，这是什么呀？当然现在我知道了，我不再是个傻小子了，不过是一辆跑跑车罢了，是大红色的。
0: 时间呢？休伊士·景斯耐着性子问道。
2: 我说了，喝完了下午茶我们就出去玩了，玩到钟声响起，我心想妈妈要回家了，如果我没在的话她会不会大发雷霆呢，于是我就回家了。我心想妈妈要回家了，如果我没在的话她会不会大发雷霆呢，于是我就回家了。我心想妈妈要回家了，如果我没在的话他会不会大发雷霆呢，于是我就回家了。我心想妈妈要回家了，如果我没在的话他会不会大发雷霆呢，于是我就回家了。我心想妈妈要回家了，如果我没在的话他会不会大发雷霆呢，于是我就回家了。
4: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5: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未去管谁不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陈慧琳的 Be With You 是一首充满力量与温暖的歌曲，旋律轻快流畅，歌词传递着坚定陪伴与无畏前行的信念。 Kelly 的嗓音清澈动人，副歌部分更是充满感染力，仿佛在耳边轻语。

最真的梦是周华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陈贵珠作词，罗大佑作曲，洪艾伦、罗大佑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89年11月10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最真的梦》中。

可为的《懂得雨天》伴随渐进的旋律，郁可唯的歌唱情绪从轻声温柔到豁然开朗，让还在一路困惑的人们逐渐平复心情，从被笼罩的情绪中昂起头，让阳光照进内心的角落，带走阴霾的冷冽，感受向阳的温暖，迎接全新的自己。

吃土这首歌曲虽然歌词有些许的悲观和无奈，但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反应。同时，汪苏泷用轻快的旋律和幽默的歌词，让这首歌曲更加生动有趣，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

0: 固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蜜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 玉米蜜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2: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3: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知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5: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7: 我来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的，不放心，就是这家里过期了过来，
6: 又是催机器的，
7: 对，催到15块。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8: 到这儿来几天了？
9: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8: 昨天收了多少亩？
9: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4: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7: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8: 好了，
7: 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7: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7: 你不过程啊，这还要过程的，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5: 作业是多少亩啊？
7: 40几亩。那给称起来。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大门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2: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 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

0: 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四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
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4: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4: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 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三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4: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3: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4: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3: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4: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8: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9: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 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4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6: 你需要他时，他忽冷忽热；你准备放弃了，他又给你希望。明知道你心软，还这样吊着你，让你患得患失，转不了身，也爱不了别人。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和新的人重新开始，而不是和那个旧的人反复拉扯。别抱有幻想，本性难移。

这世界有人心思一变，一年半载就面目全非，也有人心如止水，十万八千里走过，初心不改。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吸进去那么多

勇气，哭出来都是叹息。就像主动的人永远有空，被爱的人永远在忙。心这个东西呀，如果先伤了别人的，总有一天会加倍伤回来的。放心，

你知道吗？我不想遇到别人了。你走向我，我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朝我笑，我又觉得三秋未见不过一日。繁花落尽，我心中仍有花落的声音，在无人的山谷轻轻飘落。就把我葬在这儿吧，我怕你回来时找不到我。如果哪天野花疯长，那就是我无法克制。

0: 当你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与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请欣赏碑林路人的散文《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
1: 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作者：碑林路人。在我还没有学会拥抱自己的时候，我的心总是有些寒冷。每一个季节来临时，我都会无端的伤感。每一个陪我走过一段路的人，我都会恋恋不舍。我放不下那些熟悉的时光，放不下某些旧情。我总是把旧的物件和走失的人一起放在回忆里，不断的想起，不断的伤感。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和事都会在生命的路途中渐渐的淡忘，渐渐的遗失。于是，我学会了释然。在冬天的暮色里，我看见前面的人在雪地里行走，深深浅浅的脚印瞬间就被大雪覆盖。有些事发生了，如果你选择遗忘，或许真的可以不留痕迹。不是所有的遇见必定都要天长地久。当我走过许多的山水，当我和许多人再见后永不再见时，我已不再执迷每一段情缘的聚散了。四季更替，如日月轮回，缘聚缘散，也应顺其自然。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和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终究有些人是要慢慢走远的。生命如同一辆未知终点的列车，不断地有人上来，也会有人下去。来去间匆匆忙忙的，时间就苍老了容颜。或许你从来没有刻意留住些什么，但留下的必定会留下，该走的终究要走。我常常想，若空是一种姿态，那丰盈便是空的结果吧。所有被遗失和拒绝的，都是丰润你生命的空的姿态。没有遗憾，也就没有完美的人生。中国画讲究留白，在我看来，留白就是空。有了空，才有了高山流水的灵动，才有了点点飞萤扑闪的空间。那么心的留白，是不是也隐喻着一种期待，为心中的山水预留了一个美好的空间。我时常会清理自己的内心，丢弃一些无用的东西，比如一些心酸的记忆和一些总让你烦心的人，还有那些可有可无的，总觉得世界无比灰暗的朋友。我宁愿让心空着，也不要被一些琐碎繁杂的事和人情填满。未来在期待中总是美好的，那未来的生命里是不是还有很多能够丰润你生命的更加美好的人和事呢？我想无论人和物件，总有爱和欢喜，便就是缘。空 是一方山水，
2: 由于那用来感知风的木片巨大，因此风铃对风非常的敏感，即使是极细微的风，它也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风铃的声音很美，很悠长，我听起来一点也不像铃声，而是音乐。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对于风，风铃是觉知、观察与感动。每次我听着风铃，感知风的存在，这时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风一样的流过，几乎是难以掌握的。因此，我们需要心里的风铃来觉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活的内容，感动于生命与生命的偶然相会。有了风铃，风虽然吹过了，还留下美妙的声音。有了新的风铃，生命即使走过了，也会留下动人的痕迹。每一次起风的时候，每一步岁月的脚步，都会那样真实的存在。
0: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晓峰的散文《春之怀古》。春是清冽秀气的泉水。

0: 是古朴豪气的牧歌，是心灵与生命间的吟唱，一起来听
1: 《春之怀古》，作者张晓峰。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迎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塘夜暗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阔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又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祈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蹑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它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执着在烟远年代中的春天。
0: 接下来请欣赏散文《这辈子啥最好》。永远弄不明白这辈子啥最好，说钱好也有钱买不到的东西，说房好房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真正最好的永远是无价的，珍贵的。
1: 这辈子啥最好？作者庄龙作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你有什么想不通，有什么看不惯？如果你觉得不愉快了， 就打开窗户，窗外有无限风光，看看广阔无垠的天空，看看天上那厚厚的云，学学青天不关门。慢慢学会自己和自己说话，习惯于悄悄地提醒自己，人生没有绝望，只有想不通，人生没有尽头，只有看不透，心念何必恋旧梦，一朝一夕皆来生，转个念就是希望，回个头就是来生。因为用心所以伤心，有时候人真的挺累的，嘴在逞强，眼泪却在投降，笑在脸上，伤痕却在心里，有些情绪不能说，有些委屈没人懂，习惯了也变成了应该的了，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下了，却又成了不正常的了。痛而不言是担心影响了别人的心情，笑而不语却又憋屈了自己。伪装的笑容下有多少心痛，岔开话题时又有多少言不由衷，总是为别人着想，却要独自去疗伤。其实常常笑的人最需要人疼，默默承受的心更需要人懂。在你需要的时候，谁会出现，谁会关心，这才是你的谁。不要听花言巧语，说的永远不如做的好。人生有尺，做人有度，掌控不了命运，却能掌控自己。不求生命辉煌，但求无悔一生。走过的路才知有长有短，经过的事才知有喜有伤，处过的人才知有真有假。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不用拿你的聪明换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终会明白，善良远比聪明更难。聪明是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所谓生活，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做好人心态很重要，懂得感恩才有一切，不要忘了扶你一把的人。与人真诚方得始终。这辈子我不做小人，我没有小人，我遇见的都是贵人。心怀善念能利人，心怀感恩能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学会舍得才能得，这个世界本没傻子，小舍小得，大舍大得。活着就是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人生之光是一颗宽厚的心，岁月之好是一份随缘的爱。没钱的时候觉得钱最好，没房的时候觉得房最好，生病的时候觉得健康最好，离别的时候觉得相聚最好。永远弄不明白这辈子啥最好，说钱好，钱也有买不到的东西，说房好，房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真正最好的永远是无价的，珍贵的。这辈子啥最好？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文字写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但我还想对自认高雅的年轻人啰嗦几句。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不是因为我老糊涂了，我都爱钱，而是不想让你们这辈子因为钱向谁低三下四，也不想让你们因为钱而为难谁，只希望你们在父母老时可以有能力分担，在孩子需要时不会囊中羞涩。最近网上流行一句话，其实很实惠，没有钱你拿什么维持你的亲情，稳固你的爱情， 联络你的友情。

靠嘴说吗？多么现实的一句话呀，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这个老糊涂。希望你们我们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坚强。倘若你还固执地问我，这辈子啥最好？我会说，这辈子

0: 行人，没有声音，只有雪和雪中的雪白。你为什么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永远的谜，像音乐一样飘渺，像雪山一样沉静。我从你的身旁走过，带不走你身上的一片雪花，亦带不走你双眸中的一丝忧愁。然而，我没有停下脚步，就像风过，就像溪流。风过和溪流将我带到更远的岁月，而我总是频频地回首，一次次地怀想那无声的邂逅，那静静的山岗和雪中站立的倩影。你不知道我的名字，而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多少年以后，我突然想到，那里正是我梦的开始，我思的源头。重回旧地，而你又在哪里？雪山依旧，层林尽染，只是多了时空，多了苍茫，多了我这淋雨者默默的脚步。我静静站在那里，与雪山相融，与冰天接壤。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很抱歉啊，我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和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给你发一句晚安。但你不要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包含着我今天清晨见到的阳光，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微风，包含双耳所倾听到的声音，包含目光所触及的美景，包含这世间一切想要和你分享的美好，包含着我这一天想和你说的话。

0: 其实一个人听歌的时候可能会变得矫情，思考着第二天一早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的事，自编自导着永远都不会出现的情节。问题总是越解决越多，生活也总是会越来越难。往下走，旁边还有谁？熟悉的人总是来来往往。如果再遇见，是难得的幸运，从此各自天涯，一切安好。
1: 约好的城市。

联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